0: 前列。为持续突破行业技术瓶颈，企业深度联动高端科研资源，长期依托清华大学、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科研人才与技术优势，聚焦节能环保、资源回收领域核心技术攻关，累计斩获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通过持续的技术迭代与产品升级，企业打造出高品质环保装备产品和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在全国多地落地示范项目，积累了扎实的项目业绩和良好的行业口碑。依托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与成熟的智能制造生产体系，红科庆能不断丰富产品体系，优化服务模式，推动高端环保装备广泛应用于工业资源回收、大气污染治理、清洁能源循环利用等多个重点领域，全方位助力工业企业绿色低碳改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园区优质营商环境的全方位赋能。近年来，三河经济开发区立足节能环保主导产业定位，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精准政策扶持、全程代办贴心服务、完善产业配套、精准对接科创资源等一系列举措，为辖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增效，构建起育企业、聚产业、促创新的良好发展生态。
1: 为进一步整合优化区域中医药医疗资源，补齐基层中医药服务短板，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落地，提升全市中医药整体服务能力。近日，市中医专科联盟签约仪式暨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会议在市中医医院举行。会议回顾总结了中医专科联盟成立一年以来的整体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梳理了联盟在专科建设、人才培养、双向转诊、技术帮扶、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客观剖析当前基层中医药服务存在的薄弱环节，并结合群众就医需求，明确了下一阶段联盟资源整合、技术共享、联动发展的重点工作任务，着力构建上下贯通、优势互补、协同高效的县域中医药服务新格局。签约仪式上，市中医医院与各联盟成员单位依次签署合作协议，正式深化结对协作关系。此次签约进一步健全了市域中医医疗协同发展体系，畅通了上下级医疗机构诊疗联动通道，为推进中医药服务同质化、规范化发展筑牢了合作根基。签约仪式后，随即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培训面向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二级以上医院从事中医诊疗的医师，学员经考核合格后授予合格证书。据了解，市中医医院于今年六月获评廊坊市首批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近三年已累计培训基层人才400余人次。近日，由京津冀公共图书馆区域合作联盟主办、平谷区图书馆承办、三河市图书馆协办的乔治宋锦福湖非遗体验活动开展。活动以阅读家手作的趣味形式，带领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魅力。活动中，老师通过绘本共读《大鼻子的蚕宝宝》，为孩子们讲解蚕丝知识与蚕桑文化，科普国家级非遗宋锦织造技艺的工艺特色、传统纹样与历史底蕴。在手工制作环节，老师细致示范宋锦风铃的制作步骤与技巧，孩子们认真学习，专心创作，在动手实践中体验传统手工艺的匠心与温度。此次京津冀联动文化活动有效深化了区域公共文化协同建设成效，丰富了基层青少年文化活动供给。下一步，三地图书馆将持续整合资源，推出更多优质非遗文化活动，以书香浸润同心，以匠心传承文脉，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花木兰枪挑番将八里马华，一举成名，威震两军阵。从此之后，要提起随将花木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别看花木兰出世以来立过不少功，办了不少事儿，比如说收服金钱山的几位寨主于大鹏、金兆雄等人，而后又智取葵花岭，收服郑九臣、陆秉章、宋长龙等人。但是那都是跳蚤打跟头，小踢的。这次的战场那是空前绝后啊，隋朝出动了50000精兵，突厥国出动了58000精兵，这个战场是很少见很少见的。战将如云，群雄荟萃，花木兰是一举成名。隋军众将窃窃私议，哥哥啊，兄弟，我他是谁呀？不知道，他怎么这么大的能耐？就说呢，甭问，人家是受了名师的传授，高人的指点，本人再下点苦功，才有今日的结果，可不是吗？

当初一日，我老师就跟我说过，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看来人家是做到了，我是不行啊。还有的人认识花木兰呢，哎，你们不认识他，我清楚啊。我是忻州府的人，忻州府大帅招兵的时候，这小伙子就报了名了，还下了五科场了呢。要论人家的能耐，那就得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后来也不知道怎么鼓捣的，先锋官让独孤娇、独孤亮、独孤明、独孤一家给夺去了，让这花小将军当了马童。你说天下上哪儿去说理去？算了，这话可不能叫当官的听见。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少说话，看热闹，看热闹。哎，当兵的也好，当小官的也好，窃窃私议，暂且不提。单说突厥国的大元帅星星胆，他看得清清楚楚，八猛将的头一猛八里马华，被一个年轻的随将挑于马下，死的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把星星胆气的是哇哇暴叫，气死我也！这八探路就哪位将军出马？这八的马华报仇雪恨，阎魂未尽，在斜刺里窜出一匹战马，这匹马的名字叫玉面紫花牛。提着背高八尺，头至尾长丈二，鞍颤交魂是锃明刷亮。马鞍桥正端坐一员突厥国的大都督。星星胆一看，非是旁人，正是八猛将的第五位，名字叫圆圆蛋。那位说这名怎么这么难听？那没办法，这是译音。翻过来汉语叫圆圆蛋。别看八猛之中他占着第五位，要讲究身份，他是最尊贵的一个呀。原来这位圆圆蛋乃是大金川的川主啊，就因为他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实力雄厚，而且本人的武艺高强，深受突厥国国王巴里山敦的赏识。巴里山敦把自己的七姑娘许配给圆圆蛋，因此他还是突厥王的东床驸马爷。经过比斯较量，排列在第五位。这一次大帅星星胆侵犯大隋，他也跟着来了。八猛上将有他一号，此人眼空四海，目无一气，对八猛其他的人他都看不起呀。他一看八里马华当场毙命，不但不难过，心里头反倒很高兴。哼，心说八里马华，你不充能耐吗？觉着自己不错吗？八猛你是头一个，压根儿那天我也没服过你。按理说这个位置应当是我圆圆蛋的，被你巧取豪夺，今日把命搭上了吧。嘿，真金不怕火炼，还得看我圆圆蛋的。因此他才讨令出马，他催开玉面紫花流，晃动掌中的兵刃，叫长把紫金瓜。他这兵刃挺特殊啊，杆长一丈二，头前这瓜长二尺二，加在一块就一丈四五啊。杆能有压卵粗细，
全是混铁凝钢制造的，这大瓜要上秤摇一摇，不到200斤也差不多少。上面用金水走了20多遍，是锃明刷亮，金乎乎，夺人的耳目。你看八猛，这个猛将都有力气，所以拿的这个军刃也特殊。哎呀呀呀！圆圆蛋马到疆场，把丝缰带住，把紫金瓜平端，高声断喝：“呀，哎，哎，对了面的南蛮，你是什么人？报上名来！”此刻，花木兰早已学会战马，用靴子底儿把枪尖上的鲜血擦净，微微喘了喘气呀。正在这时，他一看又来了一员番将，心中暗想：这突厥国的人，这个可真够高的。此人摘盔卸甲，身高也得1丈挂0。再穿上厚底鞋，戴上铁盔，就有1丈1尺5啊！肩宽背厚，膀大腰圆，面似铜锣。再看他这张脸，就好像那黑锅底差不多少，油光灿亮，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大火眼。别看相貌凶恶，看年纪也就在30上下岁，金盔金甲，真好比凶神恶煞一般。花木兰心里明白，今天这个战场非同一般，我可得沉住气，别脑瓜一热就这点劲儿全使没了，来个没后劲，那是兵家一大忌呀。我老师低了我耳朵告诉我，不管经什么战场，要气血平住，而且呢还得有套尖儿，把那精力藏到套尖一部分，以备不时之需。要都抖了劲了，就没有看家活了。你看木兰到了现在，头脑保持清醒，自己告诫自己完了之后，微微一笑：“来家，若问我姓花，双名木立。”官爵何职？马童是也。娃娃，你是信口的雌黄啊！我从来就没听说过马童有这么大的能耐，马童还能在疆场交战，你这不是欺人之谈吗？好，既然你不肯说实话，我就砸死儿，要你的狗命。接瓜。花木兰一看这条饼子1两贯1斤，砸起来就得超过1000斤。我这条枪敢碰吗？一碰或许把枪杆都砸折了。木兰不敢硬碰硬，赶紧拨转马头，滴溜一转躲开紫金瓜，涮枪往里便刺。他们俩一伸手，仍然跟刚才的战术差不多。圆圆蛋是以力降十会，花木兰是以巧破千金。这圆圆蛋呢，为了在两军阵前立个功，让大元帅星星胆看看，让自己的老岳父八里山尊也高高兴，他要抢首功一件，因此一上来比狮子都凶猛，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
他是毫不保留啊，把长把紫金瓜舞动

无非。汉马能一下把花木兰砸成馅饼。花木兰施展缩小绵软巧闪展腾挪的功夫，幸亏他是匹宝马，这匹马精通人性，主人叫他怎么的他怎么的，因此配合的天衣无缝啊，因此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进攻。50个回合过去之后，再看圆圆蛋冒了汗喽。这个人再有劲，他不是机器呀。这一冲一撞，把这点劲儿都使没了，就好像那百米冲刺似的。要跑长途，老那么跑，谁能跑得了？没那么大劲儿。打仗也是这个道理啊。50个回合之后，他这点劲儿就使了个不得灵了，使这瓜觉着也笨重了，气力也不足了，把他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顺着下巴颏和胡子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都变成了小水管子了。您说这仗还有法打吗？花木兰看在眼里，喜上心头。想起了这些突厥人惨无人道，占我国土，烧我房屋，奸我姐妹，杀我百姓，几岁的孩子咔把给劈了，上了年纪的人全都活埋，青壮人抓去做苦工，不给吃不给喝，是活活的累死。你们是人吗？该着我给他们报仇雪恨。木兰想到这儿就动了杀机呀，以手为攻，使出72路飞虎神枪，啪啪啪啪。那个说怎么了？这一枪正扎到圆圆蛋的肚子上头，您说有多大劲儿？前边扎进去，从屁股蛋子上把枪尖露出来了。花木兰后把一压，前把一抬，双臂脚力，哎，整个把圆圆蛋给挑起来了，像牵蛤蟆似的举在空中，然后两臂一晃，噌，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把它甩到地上。本来这一扎呀，他就死了90%了，再这一摔10成10了，当场毙命。星星胆在大骆驼上一看，哎呀，心说可坏了，这是东床驸马爷特赐巴托鲁，我们国王拿他爱如珍宝，这回把他托付给我了，没想到居然死在两军阵前，我见着国王如何交代？同时他又想到公主古月禅，那公主性如烈火呀，要知道他的男人死在军阵，他跟我能玩得了吗？这快把尸首抢回。翻兵往上一闯，像拖死狗一样把圆圆蛋给拖回来了。赶紧整棺椁装起来抬进城，咱不必细说呀。星星胆又问两旁，各位都督哪个愿意出战？我去我去。二马齐出，左右夹攻，是直奔花木兰。马鞍桥上也是两员猛将，谁？八猛之中的老三老四，一个叫金昌，一个叫永昌，这俩家伙每人掌中一条短把牛头都，奔木兰是左右夹击。花木兰一看不好啊，

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一个打俩，我得格外小心。想到这，他撤出佩剑，右手枪对付金昌，宝剑对付永昌，三匹马颤蹬香魔就杀在一处。单说隋朝的元帅罗洪尧，这罗洪尧身受了伤不假，这个胆呢，几乎让突厥国都吓破了。花木兰这一打胜仗，他这腰板才逐渐直起来，越看越高兴。罗洪尧这心里头很有愧呀，心说我对不住花小将军，也对不住他爹花胡。你看那阵人家报名来，要论花木立的能耐，最小得给人一个先锋官呐，最后给人一个马童，大材小用。今天人家大显身手，一压群雄，为朝廷立了大功了。我是个元帅，连真假人我都认不出来，我算个什么带兵官呢？不行，这次战事结束之后，我想法设法要破格提拔，让他在我手下当一员大将，好给我做个左膀右臂。没有这样的人，想破突厥是比登天还难。但是他一看花木立连胜了两阵，最后又上来俩打一个，他未免有些担心，因此问身旁的前不正印先锋官都无量：“都无将军，我看花小将军已经累了，是否你到前面抵挡一阵？”其实罗洪尧是好心，想把花木兰给替换回来，本来嘛，谁不懂得累啊？但是呢，独孤亮这小子不是东西，跟他爹独孤泰是一样阴损毒辣呀。他在五科场跟花木兰见过面，明知道花木兰的能耐比他高得多，但是他嫉贤妒能。后来花木兰当了马童了，他才心满意足，他窃取了先锋官的要职，结果竟打败仗。今儿个更栽了跟头了，一伸手就让打回来了。没想到这个马童露了个全脸，博得喝彩声。他这心里头不但不钦佩，他就更嫉妒了。他恨不能突厥国的人把花木立打成馅饼，他才高兴呢。可正这时候，大帅叫他出马，他是深感为难，得有心去吧，不乐意；不去吧，那是令箭，抗令不遵，掉头之罪。虽然都督亮有靠山，仰仗他爹的势力，但是大面上你也得交代得下去。但这小子有鬼点子，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哎，回大帅的话，什么事儿？我看呢，用不着我替换。为什么？您看一看，花将军勇猛异常啊，一点吃力的地方都没有，一个人打俩不成问题。我要一过去啊，还把事儿给弄糟了。再者一说，大帅您是知道的，我这俩下的也白给。正打胜仗的时候，三军士气正在逐步升高的时候，我这一过去岂不捅了娄子了，反而不美了。大帅啊，你沉住气，没事儿，花小将军是非赢不可。罗洪尧知道这小子扯淡，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我的刚想生气动怒，又一想，算了，他爹这独孤太惹不起呀，那老家伙在皇上面前一歪歪嘴儿，我这纱帽就得搬家，好一会儿命就得搭上，算了。
忍气吞声吧，我这是个小元帅，手底下有个大先锋。哎，暗器暗毙，再望两军震撼，花木兰抖擞神威，毫无缺意。但是呢，要想胜他们俩也不容易，因为这俩都是猛将。木兰打着打着心说，不行，我得用巧招取胜，凭真杀实砍是不行的。哎，他想起来了，我这百宝囊之中还带着走线铜锤呢，我师父交给我这个之后一回我也没使唤过。为什么不使唤？因为花木兰能耐大，用不着这些零碎，今天感觉到吃力了，才想起走线铜锤。木兰心说呀，不妨我试验试验，这玩意儿好使不好使，我拿他俩做试验。想到这，虚晃一剑，虚点一枪，是往外闯。大帅罗红瑶再望两军震撼，花木兰抖擞神威，毫无缺意。但是呢，要想胜他们俩也不容易，因为这俩都是猛将。木兰打着打着心说，不行，我得用巧招取胜，凭真杀实砍是不行的。哎，他想起来了，我这百宝囊之中还带着走线铜锤呢，我师父交给我这个之后一回我也没使唤过。为什么不使唤？因为花木兰能耐大，用不着这些零碎，今天感觉到吃力了，才想起走线铜锤。木兰心说呀，不妨我试验试验，这玩意儿好使不好使，我拿他俩做试验。想到这，虚晃一剑，虚点一枪，是拨马就走，故意装出不敌的样子。他这时呢，把宝剑就还匣了，枪枪尖朝后，枪转朝前，身子往马鞍子上一伏，双脚一点，那个哒，回归本队。你要听这马蹄子声，那个跑得非常快，实则不然，这马干剁的蹄儿不出数，因为他的腿啊已经夹住马的两肋，故意限制他的速度，所以这匹马也明白干剁的蹄儿。金昌和永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一看花木兰要跑，心说别介，扎死我们两个人，你想跑啊？没那么便宜，要不要了你的命，我们回去没法交代。因此他们这两匹马一前一后紧追不舍，金昌在前，是永昌在后。眨眼间金昌就追了个马头，碰着马尾了。花木兰偷眼观看，不由得心中欢喜啊，他这个枪呢，尖在后边，在嘎鸡窝底下夹着，这是飞虎神枪的绝招啊！花木兰跑着跑着，冷不丁往回一翻身，嗨，这一招叫马后炮啊！噌，这一枪奔金昌的梗嗓扎来，金昌没防备这手啊，这家一拨了脑袋，把枪可躲开了。其实这枪是虚招。花木兰利用闲着那只手，从白布囊之中就划了套好挽手套，划来了走线铜锤拽出来。与此同时，枪也到了，锤也出来。这走线铜锤有多大呀？您看扔那铅球没？就那小号的铅球，就那么大，上头有环子，是五金的。环子上头有八尺长的链儿，链儿后头有鹿筋的绳子，相当结实，加在一块能有两丈三尺长，有挽手套套到手腕子上。离远了这玩意儿不好使，得离近了
防身的玩意儿，属于怎么？

干气呀、啊！要会使用这么大个铁锤子，要出去逮的人身上，谁受得了？何况花木兰又有力气，人家使走线铜锤又有方法，手腕子一晃，这锤是一条线，扑奔金昌的前胸。这金昌光注意枪了，没注意这个买卖，这下打了个正着，啪！呀、啊，这下金昌乐子可大了，整个从马屁股后头摔下去了，扑通，牛头都给落地下了，俩手一捂胸口，哎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地翻滚，哇，一张嘴，血吐出来了。啊，这小子有点横劲儿。尽管如此，双手捂着胸口，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溜烟跑回本队。元帅，第二口血喷出来是不省人事。不管怎么说吧，他捡了条命。永昌在他后边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一看他这位老兄扑通下摔下来跑走了，他就一愣，嗯，心说什么毛病，他中邪了。正在这时，花木兰伯马就到了，上头虚晃两枪，枪把往上一翘，枪尖往下压，噗，就这一枪。花木兰有点累了，因此这个枪啊没走直线，稍微偏了一点，正好扎到永昌这大腿根子上，就这样这窟窿能钻进耗子去，把永昌疼得啊一声惨叫，是勃马败归本队。他也保住一条命，但是这个腿废了，起码得躺上一年半载的，不能下地。花木兰是力上四阵，大帅罗红瑶乐的恨不能把胡子揪下两根来，吩咐一声：“来呀、啊，擂鼓给花将军助威！”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花木兰露了个足脸呐，一举成名。后来木兰把大枪一举，号召军兵弟兄冲，现在随兵士气高涨，一个个摩拳擦掌，大伙高兴是争前恐后，杀呀冲啊动他咚！随军展开全面的进攻啊！谁想制止也制止不住了。大帅罗红瑶把令旗斩了三掌，他也同意进攻，结果这一阵大败突厥，斩首万余啊！所得的胜利品是堆积如山。大帅星星胆见势不妙，率领番兵番将退回乌海，紧闭城门，是高起吊桥，随军也不敢靠近，见好就收。这乃是开兵以来头一个胜仗。罗红瑶啊，都没脸给朝廷去本章，哪回都打败仗，这是破天荒头一次，能不高兴吗？等回到中军保障之后，打开功劳簿，这头一笔就给花木兰给记上了。他的英雄事迹注条注条的全都写得清清楚楚。然后吩咐一声，杀牛宰羊犒赏三军，给花木立祝贺。为了给他祝贺，特为从三十里地以外把老侯爷韩钦豹给请来了，韩钦豹手下的几员猛将也跟着来了。

和韩青豹一听还行啊，哎呀，我这个马童啊，真是个神马童啊，撒手锏，只要扔出去就见响。哎，这回他这一露脸，我跟着也借光了。老头子也非常高兴。等见着大帅罗红瑶之后，握手言欢，分宾主落座。罗红瑶满面陪笑，侯爷。您这马童可算选对了，花小将军勇冠三军，为咱们隋朝立了大功，给侯爷给本帅也增光露脸了。怎么样，当初在教场的时候是我先提出来的吧，我说你们不要，我要，我这儿缺个马童。其实啊，那马童是个代号，你问问他，他多咱喂过马，多咱扎过草，没有。其实啊，就守在我的身边，没事儿呢，我传授传授他能耐，教给他兵书战策，就这样，他这能耐也就长起来了。要不怎么说鸟虽鸾凤飞腾远呢、挨着什么人学什么人啊。我穆丽啊，我说的对不？大伙一听全乐了，心说太平侯真能吹啊，有骆驼不吹牛，你本身是特大号的饭桶，跟你能学什么呢？你就知道睡大觉吃好东西而已，大伙也不敢说别的，抿着嘴一笑。花木兰多会来事儿，站起身来躬身施礼，侯爷说的是，自从我跟侯爷在一起，长了不少不少的能耐，你看怎么样，你们认为我吹没有吧？归根结底我还是吹哟。扪心而问，我教他什么了？什么都没教，方才呀，无非是开个小小的玩笑，一祝酒兴。来来来，干了干！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太平侯把花木兰最近怎么收服的金钱山，怎么智取的葵花岭，以及几位寨主全介绍给大帅。罗红瑶不住地点头，哦哦哦哦，还有这等事，太好太好了，如果奏明天子，一定重重加封各位英雄的官职。说到花木兰这儿，罗红瑶跟太平侯商量，老侯爷，这玩意儿再早是马童讲不了，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一时半时咱没认出来，现在既然已经看出来了，花将军乃是盖世的英雄，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再叫他当马童，这玩意儿说不过去了。我的意思打算破格提拔，侯爷，咱们俩人商量商量，你看给他个什么官合适，你说呢？你说什么官合适吧，你是大元帅，你掌握大权呢，我什么不是，充其量无非是个押粮运草官，还得你说了算。我侯爷，咱说实话啊，平心而论，我想推举他为都招讨副元帅，您看过分不？太对了，你这就对了，他确实够个副元帅，他要帮你的忙，那你还省老了心了，肯定得打胜仗。好，那容我奏明天子，因为副元帅这不是闹着玩的啊。至于皇上准不准，这还两说。哎，即使不准，我也打算让穆丽在我手下当一员中军主将，代替我执掌兵权。

行啊，这俩角色都不错。当然从名义上讲还是副元帅一职叫响啊。那你也别闲着趁热打铁，就给皇上上一道本章吧。独孤亮在旁边听着，把这下子气的咬牙切齿，哎呀哎呀

这能耐再大不也得慢慢来吗？焉有一步登天之理？他要当了副元帅，我们哥们往哪儿摆呀？这不行，不行啊！想法我得给他破坏这个事儿。坏人，这帮人的所作所为叫为国挡先呐、啊。安下他，咱不说。众将闻听，鼓掌称善，大家一致同意，要求大帅马上就修写本章。咱吃饭的能写吗？也得过后才能呢。这事儿就定下来了。花木立在旁边听得清清的，小将军赶紧站起来了。大帅不可，侯爷不可呀。方才二位所谈，我觉着非常吃惊。我小小的年纪，我焉敢身居高位，我当一马童，我就觉着有点过意不去呀。如果真给我安一个副元帅的职位，我马上就回家，一天兵我都不当了。啊！太平侯一皱眉，穆立，你喝多了吧？你怎么说话语无伦次？人生在世都想升官发财，你怎么反其道而行之呢？你有眼呢，非当马童，放着官不当。我这道理是怎么回事？你讲清楚点。回侯爷的话，我这次来是替父从军，临行之时我爹谆谆教导，打败突厥之后我就返回故里务农为业，老守田园，当个守本分的农民。我家世世代代没有当大官的，我们祖上也没那个德，我也担当不起，这个决心是不带变的。多谢大帅和侯爷的保举，即使皇上恩准，恕我也不能接受。罗大帅闻听，暗挑大指，真高人也。这么大的岁数，高风亮节，哎，视功名如粪土，我不如也。花木兰越这么说呀，他这个保举的决心越大，他就这么回事。反正木兰是出于真心。后来太平侯说，这样吧，木立啊，你说了也不算，我们说了也不算，还是一句话，听天由命，好不好？至于将来怎么的，再说将来的。该吃吃，该喝喝，来来，干干，这件事就过去了。罗红瑶也多了个心眼儿，又跟太平侯商议，侯爷，现在你的人马在30里地的青石沟，离着中军太远，本帅的意思咱们把两军合起来，你看怎么样？这样呢，动作协调，你我有事互相商议，如果有用花将军之处，随叫随到，不知侯爷意下如何？这不，太平侯眼珠转了转了，心说，姓罗的，你甭跟我来这套，你想吞并我呀，门都没有啊。我呀是都粮官，虽然归你大帅调动，但是都粮有都粮的这一套，不受你的节制。你想拿我都粮的部队给你使唤，那能行吗？那样将来我有功劳我也显不出来了。花木立有多大的功劳也得被埋没了，在你们跟前还好得了吗？老侯爷想到这儿一笑，大帅，我看没这个必要吧，在一起不不愣愣有多别扭啊。再说我奉旨身为都粮官，就给大帅压粮运草，如果跟大军合在一起是诸多不便呐。至于你说用花将军的事儿，那不好办吗？随叫随到。

0: 多咱你用他跟我打个招呼，我指定派他来，不是一样的事儿吗？侯爷，罗红瑶看出来这老狐狸啊不上套啊，无论如何今儿我得达到目的。他刚想往下说，独孤亮实在听不下去了，这下子把酒杯放下，站起来，大帅。既然老侯爷不乐意，我看就算了吧。再者一说，人家都粮官专管押粮运草，不管打仗的事情，要合在一起，确实也不方便。侯爷刚才说的不假，如有用人的时候，随叫随到不就得了吗？大帅何必勉强呢？这个紧打破头星，他心说。花木立要到了中军帐，还能闲着我吗？我这先锋就狗屁不是了，趁早打发他远点，我好离间他们之间的感情。罗红瑶一看先锋官反对，老侯爷不乐意，也不能强人所难。侯爷，今儿咱这话先说到这儿，你好好想想，如果方便的话，最好咱们合兵在一处。将来吧。起码说目前还不方便，好不好？哎呀，你这一说呀，我酒也足了，饭也饱了，我要起身回营了。大帅，有事再听您的命令。穆丽呀，回营。罗红瑶留不住，亲自往外相送，一直送到北营门。到了营门这，罗红瑶一想，就这么早了，下一步怎么办呢？侯爷，你先留步，我还有点事儿，什么事儿说吧。你别看我的哈哈笑啊，虽然这一仗是打胜了，把突厥撵回乌海，但是乌海就在鼻子底下呢，他说回来马上就到啊。我打算把乌海收复，再打个胜仗，把敌军推出100里，那样才能振奋军心。振奋民心，还能振奋国威，那我就得依靠侯爷，特别是依靠花将军，您得帮我点忙啊。哎呀，我就管押粮运草，这个事儿运筹帷幄都是你大帅的事儿。侯爷，你别推脱好不好？花小将军，你劝劝侯爷，咱们都同殿称臣，谁也不能看哈哈笑。太平侯一看这大帅都要哭了，扭回神问花木兰：穆丽啊，你看呢？侯爷，我看可以。哎，太平侯心说，你说不行不就得了吗？还可以，这下把我装到里头了。罗红瑶可抓着救命的稻草了，笑呵呵问花桥将军：以你之见，怎样能收复乌海呢？大帅，这阵我心里头也没数，您能不能给我3天时间，我回去跟侯爷好好商议商议，再做决定。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4: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随着双碳战略持续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节能环保产业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赛道。本土科创企业河北宏科庆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深耕清洁能源与工业环保领域，坚持自主技术研发，破解行业发展难点，以科创力量为地方绿色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河北宏科庆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正式落户三河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7800万元，是园区重点扶持、重点培育的科创型节能环保骨干企业。自落地以来，企业专注清洁能源利用、工业环保装备研发制造与技术服务，深耕传统产业节能改造、工业污染治理、资源循环利用等核心领域。凭借过硬的生产资质和专业的技术能力，在行业内稳步深耕、快速成长。企业具备成熟的压力容器设计制造、成套设备成撬组装核心能力，主营清洁能源净化、液化、VOC 废气治理、化工尾气与工业水处理、BOG 尾气提淡等系列高端环保成套装备，同时拥有 A2 级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元件制造专项资质，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搭建起廊坊市级专业研发平台，科创实力和生产资质稳居行业前列。为持续突破行业技术瓶颈，企业深度联动高端科研资源，长期依托清华大学、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科研人才与技术优势，聚焦节能环保、资源回收领域核心技术攻关，累计斩获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通过持续的技术迭代与产品升级，企业打造出高品质环保装备产品和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在全国多地落地示范项目，积累了扎实的项目业绩和良好的行业口碑。依托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与成熟的智能制造生产体系，宏科庆能不断丰富产品体系，优化服务模式，推动高端环保装备广泛应用于工业资源回收、大气污染治理、清洁能源循环利用等多个重点领域，全方位助力工业企业绿色低碳改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园区优质营商环境的全方位赋能。近年来，三合经济开发区立足节能环保主导产业定位，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精准政策扶持、全程代办贴心服务、完善产业配套、精准对接科创资源等一系列举措，为辖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增效，构建起育企业、聚产业、促创新的良好发展生态。
2: 为进一步整合优化区域中医药医疗资源，补齐基层中医药服务短板，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落地，提升全市中医药整体服务能力。近日，市中医专科联盟签约仪式暨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会议在市中医医院举行。会议回顾总结了中医专科联盟成立一年以来的整体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梳理了联盟在专科建设、人才培养、双向转诊、技术帮扶、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客观剖析当前基层中医药服务存在的薄弱环节，并结合群众就医需求，明确了下一阶段联盟资源整合、技术共享、联动发展的重点工作任务，着力构建上下贯通、优势互补、协同高效的县域中医药服务新格局。签约仪式上，

0: 市中医医院与各联盟成员单位依次签署合作协议，正式深化结对协作关系。此次签约进一步健全了市域中医医疗协同发展体系，畅通了上下级医疗机构诊疗联动通道，为推进中医药服务同质化、规范化发展筑牢了合作根基。签约仪式后，随即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培训面向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二级以上医院从事中医诊疗的医师，学员经考核合格后授予合格证书。据了解，市中医医院于今年6月获评廊坊市首批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近三年已累计培训基层人才400余人次。近日，由京津冀公共图书馆区域合作联盟主办、平谷区图书馆承办、三河市图书馆协办的乔治宋锦福湖非遗体验活动开展。活动以阅读家手作的趣味形式，带领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魅力。活动中，老师通过绘本共读《大鼻子的蚕宝宝》，为孩子们讲解蚕丝知识与蚕桑文化，科普国家级非遗宋锦织造技艺的工艺特色、传统纹样与历史底蕴。在手工制作环节，老师细致示范宋锦风铃的制作步骤与技巧，孩子们认真学习，专心创作，在动手实践中体验传统手工艺的匠心与温度。此次京津冀联动文化活动有效深化了区域公共文化协同建设成效，丰富了基层青少年文化活动供给。下一步，三地图书馆将持续整合资源，推出更多优质非遗文化活动，以书香浸润同心，以匠心传承文脉，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0: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0: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0: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2: 嘘，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随着双碳战略持续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节能环保产业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赛道。本土科创企业河北宏科庆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深耕清洁能源与工业环保领域，坚持自主技术研发，破解行业发展难点，以科创力量为地方绿色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河北宏科庆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正式落户三河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7800万元，是园区重点扶持、重点培育的科创型节能环保骨干企业。自落地以来，企业专注清洁能源利用、工业环保装备研发制造与技术服务，深耕传统产业节能改造、工业污染治理、资源循环利用等核心领域。凭借过硬的生产资质和专业的技术能力，在行业内稳步深耕、快速成长。企业具备成熟的压力容器设计制造、成套设备成撬组装核心能力，主营清洁能源净化液化、 VOC 废气治理、化工尾气与工业水处理、 BOG 尾气提淡等系列高端环保成套装备，同时拥有 A2 级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元件制造专项资质，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搭建起廊坊市级专业研发平台，科创实力和生产资质稳居行业前列。为持续突破行业技术瓶颈，企业深度联动高端科研资源，长期依托清华大学、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科研人才与技术优势，聚焦节能环保、资源回收领域核心技术攻关，累计斩获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通过持续的技术迭代与产品升级，企业打造出高品质环保装备产品和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在全国多地落地示范项目，积累了扎实的项目业绩和良好的行业口碑。依托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与成熟的智能制造生产体系，宏科庆能不断丰富产品体系，优化服务模式，推动高端环保装备广泛应用于工业资源回收、大气污染治理、清洁能源循环利用等多个重点领域，全方位助力工业企业绿色低碳改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园区优质营商环境的全方位赋能。近年来，三和经济开发区立足节能环保主导产业定位，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精准政策扶持、全程代办贴心服务、完善产业配套、精准对接科创资源等一系列举措，为辖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增效，构建起育企业、聚产业、促创新的良好发展生态。
2: 为进一步整合优化区域中医药医疗资源，补齐基层中医药服务短板，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落地，提升全市中医药整体服务能力，近日市中医专科联盟签约仪式暨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会议在市中医医院举行。会议回顾总结了中医专科联盟成立一年以来的整体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梳理了联盟在专科建设、人才培养、双向转诊、技术帮扶、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客观剖析当前基层中医药服务存在的薄弱环节，并结合群众就医需求，明确了下一阶段联盟资源整合、技术共享、联动发展的重点工作任务，着力构建上下贯通、优势互补、协同高效的县域中医药服务新格局。签约仪式上，市中医医院与各联盟成员单位依次签署合作协议，正式深化结对协作关系。此次签约进一步健全了市域中医医疗协同发展体系，畅通了上下级医疗机构诊疗联动通道，为推进中医药服务同质化、规范化发展筑牢了合作根基。签约仪式后，随即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培训面向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二级以上医院从事中医诊疗的医师，学员经考核合格后授予合格证书。据了解，市中医医院于今年6月获评廊坊市首批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近三年已累计培训基层人才400余人次。近日，由京津冀公共图书馆区域合作联盟主办、平谷区图书馆承办、三河市图书馆

0: 协办的乔治宋景夫湖飞鱼体验活动开展。活动以阅读家手作的趣味形式，带领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飞鱼文化魅力。活动中，老师通过绘本共读《大鼻子的蚕宝宝》，为孩子们讲解蚕丝知识与蚕桑文化，科普国家级非遗宋景织造技艺的工艺特色、传统纹样与历史底蕴。在手工制作环节，老师细致示范宋景风铃的制作步骤与技巧，孩子们认真学习，专心创作，在动手实践中体验传统手工艺的匠心与温度。此次京津冀联动文化活动有效深化了区域公共文化协同建设成效，丰富了基层青少年文化活动供给。下一步，三地图书馆将持续整合资源，推出更多优质非遗文化活动，以书香浸润童心，以匠心传承文脉，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整天。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8: 从我做起。
19: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
8: 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随着双碳战略持续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节能环保产业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赛道。本土科创企业河北宏科庆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深耕清洁能源与工业环保领域，坚持自主技术研发，破解行业发展难点，以科创力量为地方绿色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河北宏科庆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正式落户三河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7800万元，是园区重点扶持、重点培育的科创型节能环保骨干企业。自落地以来，企业专注清洁能源利用、工业环保装备研发制造与技术服务，深耕传统产业节能改造、工业污染治理、资源循环利用等核心领域。凭借过硬的生产资质和专业的技术能力，在行业内稳步深耕、快速成长。企业具备成熟的压力容器设计制造、成套设备成撬组装核心能力，主营清洁能源净化液化、 VOC 废气治理、化工尾气与工业水处理、 BOG 尾气提淡等系列高端环保成套装备，同时拥有 A2 级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元件制造专项资质，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搭建起廊坊市级专业研发平台，科创实力和生产资质稳居行业前列。为持续突破行业技术瓶颈，企业深度联动高端科研资源，长期依托清华大学、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科研人才与技术优势，聚焦节能环保、资源回收领域核心技术攻关，累计斩获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通过持续的技术迭代与产品升级，企业打造出高品质环保装备产品和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在全国多地落地示范项目，积累了扎实的项目业绩和良好的行业口碑。依托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与成熟的智能制造生产体系，宏科庆能不断丰富产品体系，优化服务模式，推动高端环保装备广泛应用于工业资源回收、大气污染治理、清洁能源循环利用等多个重点领域，全方位助力工业企业绿色低碳改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园区优质营商环境的全方位赋能。近年来，三河经济开发区立足节能环保主导产业定位，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精准政策扶持、全程代办贴心服务、完善产业配套、精准对接科创资源等一系列举措，为辖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增效，构建起育企业、聚产业、促创新的良好发展生态。
0: 为进一步整合优化区域中医药医疗资源，补齐基层中医药服务短板，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落地，提升全市中医药整体服务能力，近日市中医专科联盟签约仪式暨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会议在市中医医院举行。会议回顾总结了中医专科联盟成立一年以来的整体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梳理了联盟在专科建设、人才培养、双向转诊、技术帮扶、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客观剖析当前基层中医药服务存在的薄弱环节，并结合群众就医需求，明确了下一阶段联盟资源整合、技术共享、联动发展的重点工作任务，着力构建上下贯通、优势互补、协同高效的县域中医药服务新格局。签约仪式上，市中医医院与各联盟成员单位依次签署合作协议，正式深化结对协作关系。此次签约进一步健全了市域中医医疗协同发展体系，畅通了上下级医疗机构诊疗联动通道，为推进中医药服务同质化、规范化发展筑牢了合作根基。签约仪式后，随即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培训面向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二级以上医院从事中医诊疗的医师，学员经考核合格后授予合格证书。据了解，市中医医院于今年6月获评廊坊市首批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近三年已累计培训基层人才400余人次。近日，由京津冀公共图书馆区域合作联盟主办、平谷区图书馆承办、三河市图书馆协办的乔治宋锦福湖非遗体验活动开展。活动以阅读家手作的趣味形式，带领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魅力。活动中，老师通过绘本共读《大鼻子的蚕宝宝》，为孩子们讲解蚕丝知识与蚕桑文化， 科普国家级非遗宋锦织造技艺的工艺特色、传统纹样与历史底蕴。在手工制作环节，老师细致示范宋锦风铃的制作步骤与技巧，孩子们认真学习，专心创作，在动手实践中体验传统手工艺的匠心与温度。此次京津冀联动文化活动有效深化了区域公共文化协同建设成效，丰富了基层青少年文化活动供给。下一步，三地图书馆将持续整合资源，推出更多优质非遗文化活动，以书香浸润童心，以匠心传承文脉，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从我做起。

0: 你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随着双碳战略持续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节能环保产业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赛道。本土科创企业河北宏科庆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深耕清洁能源与工业环保领域，坚持自主技术研发，破解行业发展难点，以科创力量为地方绿色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河北宏科庆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正式落户三河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7800万元，是园区重点扶持、重点培育的科创型节能环保。

0: 保骨干企业。自落地以来，企业专注清洁能源利用、工业环保装备研发制造与技术服务，深耕传统产业节能改造、工业污染治理、资源循环利用等核心领域，凭借过硬的生产资质和专业的技术能力，在行业内稳步深耕、快速成长。企业具备成熟的压力容器设计制造、成套设备成撬组装核心能力，主营清洁能源净化液化、VOC 废气治理、化工尾气与工业水处理、BUG 尾气提淡等系列高端环保成套装备，同时拥有 A2 级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元件制造专项资质，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搭建起廊坊市级专业研发平台，科创实力和生产资质稳居行业前列。为持续突破行业技术瓶颈，企业深度联动高端科研资源，长期依托清华大学、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科研人才与技术优势，聚焦节能环保、资源回收领域核心技术攻关，累计斩获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通过持续的技术迭代与产品升级，企业打造出高品质环保装备产品和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在全国多地落地示范项目，积累了扎实的项目业绩和良好的行业口碑。依托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与成熟的智能制造生产体系，红科庆能不断丰富产品体系，优化服务模式，推动高端环保装备广泛应用于工业资源回收、大气污染治理、清洁能源循环利用等多个重点领域，全方位助力工业企业绿色低碳改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园区优质营商环境的全方位赋能。近年来，三河经济开发区立足节能环保主导产业定位，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精准政策扶持、全程代办贴心服务、完善产业配套、精准对接科创资源等一系列举措，为辖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增效，构建起育企业、聚产业、促创新的良好发展生态。
1: 为进一步整合优化区域中医药医疗资源，补齐基层中医药服务短板，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落地，提升全市中医药整体服务能力，近日市中医专科联盟签约仪式暨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会议在市中医医院举行。会议回顾总结了中医专科联盟成立一年以来的整体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梳理了联盟在专科建设、人才培养、双向转诊、技术帮扶、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客观剖析当前基层中医药服务存在的薄弱环节，并结合群众就医需求，明确了下一阶段联盟资源整合、技术共享、联动发展的重点工作任务，着力构建上下贯通、优势互补、协同高效的县域中医药服务新格局。签约仪式上，市中医医院与各联盟成员单位依次签署合作协议，正式深化结对协作关系。此次签约进一步健全了市域中医医疗协同发展体系，畅通了上下级医疗机构诊疗联动通道，为推进中医药服务同质化、规范化发展筑牢了合作根基。签约仪式后，随即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培训面向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二级以上医院从事中医诊疗的医师，学员经考核合格后授予合格证书。据了解，市中医医院于今年6月获评廊坊市首批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近三年已累计培训基层人才400余人次。近日，由京津冀公共图书馆区域合作联盟主办、平谷区图书馆承办、三河市图书馆协办的乔治宋锦福湖非遗体验活动开展。活动以阅读家手作的趣味形式，带领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魅力。活动中，老师通过绘本共读《大鼻子的蚕宝宝》，为孩子们讲解蚕丝知识与蚕桑文化，科普国家级非遗宋锦制造技艺的工艺特色、传统纹样与历史底蕴。在手工制作环节，老师细致示范宋锦风铃的制作步骤与技巧，孩子们认真学习，专心创作，在动手实践中体验传统手工艺的匠心与温度。此次京津冀联动文化活动有效深化了区域公共文化协同建设成效，丰富了基层青少年文化活动供给。下一步，三地图书馆将持续整合资源，推出更多优质非遗文化活动，以书香浸润童心，以匠心传承文脉，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孔子有一天在给弟子们上课的时候，突然想要听听大家的想法。有的弟子说，希望自己能够治理国家，花费几年能够让这个国家强大起来。而轮到曾点时，他却说，我的志向和他们不太一样。春光正暖的时候，我想要穿着新衣服，跟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朋友在河里洗洗澡，在亭楼上吹吹风，一起唱着歌回家去。孔子不禁感叹道，我赞同曾点的想法呀。其实孔子生活的时代并不太平，各国之间时有斗争。不同于其他人宏大的志向，曾点的志向描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难怪孔子会感叹他也想要这样的生活。作为启蒙读物，论语用简单的对话讲述了许多深刻的人生道理。那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写给孩子的论语课，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论语开篇第一段当中就说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认为和朋友一起度过的时光是非常快乐的，不过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朋友一定是要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才行。那要怎样才能交到这样的好友呢？孔子总结出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三益三损。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益矣；有辩蔽，有善柔，有暗宁，损矣。意思是说，正直、守信用、见多识广的朋友是对我们有益的，而那些喜欢拍马屁的人，能说会道但是满嘴跑火车，说了但做不到的朋友是对我们有害的。孔子首先提到正直、守信用，侧重的是朋友的道德。好的道德品质可以归结为真诚。而第三点，见多识广，虽然不是道德品质，但却是以道德为前提。见多识广的人，如果仗着自己的博学就坑蒙拐骗，那这样的朋友还值得交吗？至于那三种有害的朋友，他们的道德品质可以归结为虚伪。和虚伪的人交朋友，害处可大了。我们不妨简单地总结出三点。第一，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如果沾染了他们的习气，自己也会变成虚伪的人。第二，和这类人一起，不容易听到真话，这会蒙蔽我们的双眼，让我们对自己的能力、所处的形势产生错误的判断。第三，错误的判断会让人蒙受损失，而虚伪的朋友会利用我们的无知为自己谋取利益。由此可见，我们要和真诚的人交朋友，远离虚伪的人。不仅仅是朋友之间的切磋，在各大竞技赛场上都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叫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写给孩子的论语课这本书中写了这样一个关于足球比赛的故事。1997年3月24日，一场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在利物浦队与阿森纳队之间进行。当比赛进行到63分钟时，当时利物浦队的著名球星罗比·福勒带球突入禁区，和对方门将希曼一起倒在了地上。 当时主裁判立刻判罚了点球，并将西曼红牌罚出场外，这对利物浦队而言是一个非常

有力的判罚。对方场上少一个人，而且他们还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但是福勒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连连摇手，大家以为他在责怪门将西曼，但出乎意料的是，福勒是在对裁判摇手。他跑到裁判面前，表示对方门将并没有绊倒自己，是他自己摔倒的。对方门将不应该被罚下，也不应该被判点球。因为福勒的解释，主裁判收回了红牌，但是还是坚持来判罚点球。后来福勒的点球被门将西曼扑出，由队友补射得分。赛后各大新闻媒体都用了很大的版面来赞扬福勒，赞扬他的行为体现了真正的体育精神。回到《论语》这本书，孔子认为君子一般不与人竞争，一定要争的话，那就是在比赛的时候。春秋时期，射箭和驾驶马车是学子的必修课。孔子曾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一般不与人竞争，一定要争的话，那就在比赛射箭的时候一争高下。登上赛场，离开赛场，喝酒庆贺，都要相互拱手行礼，表示尊敬，这就是君子之争了。孔子说射箭比赛主要说的是行礼、喝酒、拱手，有没有觉得少了什么？没错，他完全没有提到比赛的输赢，因为获胜本身就不是目的。参与体育运动可以强身健体，但是在强身健体之外，我们还可以获得更多的东西，比如在比赛中输了，我们会分析自己输在哪里，锻炼抗挫折能力和逻辑复盘能力。像足球、篮球这样的团队性运动，能够增强我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哪怕比赛输了，我们也会流着眼泪和对方握手。这些讲究礼仪、体现风度、尊重对手的行为，就是君子风度最好的体现。君子风度听起来容易，但做起来是很难的。想要成为君子，不仅对品德和风度有要求，学问也同样很重要。一部仅约16000字的《论语》为何世代相传？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写给孩子的《论语》课，欢迎继续收听。

孔子有两位优秀的学生，子夏和子游，他们学有所成之后，自己也开始收学生做老师了。一次，子游在和曾经的同学讨论时说，子夏教出来的学生啊，洒水扫地，言语应对，迎来送往，这些事情都没有问题，可惜这些都是小节，高明的东西没教好怎么行呢？这话传到了子夏的耳朵里，他很不理解，反驳道，君子的学问先教什么后教什么，应该根据学生程度的深浅来决定，要是不问程度深浅，一概从高明的东西开始教，误人子弟，那怎么可以呢？这个故事讨论了教学方法的问题，子夏注重从基础的词汇和句子开始教起，子游则认为应该注重深入的思考和见识。其实子游和子夏的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只是关注点不同，子游注重文章的高远利益，而子夏则注重从基础做起。我们不妨说，子游讲究文章要利益高远，是大处着眼，而子夏强调要先学好遣词造句，是小处着手。小处着手就是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即使未必能够一下子达到很高明的境界，也可以一点一滴的积累。大处着眼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做事情首先要找到正确的方向，如果大方向错了，就算从小处着手，脚踏实地，也会距离目标越来越远。除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学问，君子也要讲究格局。在《论语》当中，除了人这个字出现的频率高外，就是君子这个词了。从古至今，人们都把做君子作为最高的标准，那么什么是君子呢？其实啊，只要达到君子的境界，无论男女都可以称为君子。因为君子的两个特征和性别无关，第一，君子看重自身内在素质的修炼，不在意外处的虚荣浮华；第二，君子心胸开阔，对人类怀有善意的信任，对未来抱有善意的希望。这两点都侧重内心的道德品质，我们用现代语言简单概括出来，就是做人要有大格局。话说在战国时代的齐国，有一天齐宣王召见了一位民间人士，名字叫颜处。在大殿上，齐宣王傲慢地说，颜处上前来。颜处不为所动，反而回了一句，大王上前来。齐宣王很不高兴，就质问颜处，你敢叫我上前来，我问你，是我这个做王的尊贵呢，还是你这个民间人士尊贵？颜处立即回答，当然是我这个民间人士尊贵，您不尊贵。齐宣王倒觉得有点稀奇，就问他，为什么这么说呀，你有根据吗？颜处说，当然有，从前秦国攻打齐国，下命令说，有人胆敢靠近柳下惠的墓地砍柴，一律死罪，绝不赦免。秦国后来又下了一道命令，说如果有人能斩获齐王的头颅，赏金20000两。你看齐国君主的头颅也就值20000两，而靠近平民身份的柳下惠的坟墓是要被砍头的。由此可见，齐国君王还不如死去的贤士尊贵。齐宣王听到这话后感慨地说，是啊，我怎么可以不尊重贤士呢，真是自取其辱啊。我希望颜先生收我为弟子，同我交往出游，顿顿吃牛羊鱼肉，出门必有马车，你的妻子儿女都穿上华丽的衣服。颜处断然拒绝，说这样的生活不安逸，我宁愿回去，饿了才吃到食物，美味胜过鱼肉，走路步伐悠闲，稳当赛过乘车，没有羁绊就当富贵，无忧无虑，快乐逍遥。说完，颜处对齐宣王拜了2拜，就飘然而去。孔子说，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爱也，意思就是一个君子不可以从小事情上去鉴别他，君子是可以接受大任务的。从个人角度来看，
格局能够让我们思考问题更加全面。当我们看到的世界越来越广阔时，就会发现，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事物，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论语》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子在臣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这里的臣是指春秋时代的陈国。孔子周游列国到这里已经年岁很高，有了返回故乡鲁国的想法。这段话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孔子在陈国说，回去吧，回去吧，我故乡的那些年轻人胸怀大志，学问却还有所不足，身上各自都有引人注目的独特光彩，如同一篇篇漂亮的文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指导他们啊。这时的孔老夫子已经在激动地想象讲课时的场景了，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他这个时候也无法想象要如何因材施教。孔子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讲课时，他会根据自己学生的性格来回答问题。子路和冉有都是孔子的学生，子路请教孔子，听到了就要去做，对吗？孔子回答说，还有父亲和兄长在上，怎么能听到了就做呢？冉有也问了和子路同样的问题，孔子却回答，是的，听到了就去做。孔子的另外一位学生有些疑惑，便问孔子，为什么同样的问题回答却不一样呢？孔子解释道，子路一个人要干两个人的事，风风火火的要拖着他一点。冉有

0: 总是想要退缩，所以要拉着他向前。由此可见，孔子在教导学生时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灵活应变，什么样的性格都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好的老师会根据你的特性和天赋开展适合的教育，这也是孔子作为大教育家非常伟大的地方。万类霜天竞自由，想必这也是孔子希望自己的弟子们呈现出来的景象。其实他已经做到了，每一位孔门弟子都呈现出独特而生动的个性，在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度过了有声有色的人生。写给孩子的《论语课》这本书讲述了许多经典的故事，涵盖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和思想，诠释了儒家思想的精髓。通过这些故事，孩子们可以理解和传承中华文化的精华，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对他们的成长和未来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写给孩子的《论语课》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林小丹说，写给孩子的书成年人读起来也很好，原来为人处事的智慧老祖宗在2000多年前就教给我们了。读者四月说，这本书让我学到的最重要的就是仁者爱人，只有爱人才有无限的可能，生命才会丰富。读者峡谷流说，这本书很适合亲子阅读，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是打开精读《论语》的一扇大门。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万里长城。万里长城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军事性防御工程，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最早修筑长城的是楚国，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其后各代帝国都曾经大规模修筑长城，明代是长城修筑史上的最后一个朝代。八达岭长城是目前保存较为完好的长城之一，位于北京市延庆区西南，距市区约75公里，因出居庸关，北往延庆州，西往宣镇，路从此分而得名。八达岭地处要冲，具备很高的军事价值，历代帝王也非常注重这里的防御，自明初开始不断在此修建长城，修建时多用条石和城砖砌筑，非常坚固。沿城还设有多个不同用处的墙台，作为居庸关的外围关口和防卫前哨。八达岭长城的关城有东西两扇门，沿城每隔200-300米筑有方形城台，高出墙顶，四周砌有城垛，按不同功能分为墙台、敌台、站台等多种结构。山海关古称榆关，在河北省秦皇岛市以东10多公里处。山海关的城池建于明代，筑城人是明朝开国名将徐达。整个城池与长城相连，城池就是关口，登上山海关城楼北望，万山重叠，万里长城如一条昂首的巨龙跃上群峰，蜿蜒起舞，景色壮观。往南看乃是波澜壮阔的渤海，长城从山海关直逼海中。如果把万里长城比作一条翻山越岭的巨龙，那这些深入海里的建筑就恰似龙首在吞没波浪，因此人们把它称作老龙头。山海关箭楼上的横额巨匾“天下第一关”，笔法苍劲有力，庄重洒脱。长城修筑距今已有2000多年，虽已失去防御上的作用，但仍巍然屹立，显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 反映中国建筑工程技术的伟大成就，是中国古代各族劳动人民的坚强毅力与聪明才智的体现。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咽气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随着双碳战略持续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节能环保产业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赛道。本土科创企业河北宏科庆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深耕清洁能源与工业环保领域，坚持自主技术研发，破解行业发展难点，以科创力量为地方绿色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河北宏科庆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正式落户三河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7800万元，是园区重点扶持、重点培育的科创型节能环保骨干企业。自落地以来，企业专注清洁能源利用、工业环保装备研发制造与技术服务，深耕传统产业节能改造、工业污染治理、资源循环利用等核心领域。凭借过硬的生产资质和专业的技术能力，在行业内稳步深耕、快速成长。企业具备成熟的压力容器设计制造、成套设备成撬组装核心能力，主营清洁能源净化液化、VOC 废气治理、化工尾气与工业水处理、BOG 尾气提淡等系列高端环保成套装备，同时拥有 A2 级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元件制造专项资质，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搭建起廊坊市级专业研发平台，科创实力和生产资质稳居行业前列。为持续突破行业技术瓶颈，企业深度联动高端科研资源，长期依托清华大学、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科研人才与技术优势，聚焦节能环保、资源回收领域核心技术攻关，累计斩获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通过持续的技术迭代与产品升级，企业打造出高品质环保装备产品和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在全国多地落地示范项目，积累了扎实的项目业绩和良好的行业口碑。依托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与成熟的智能制造生产体系，宏科庆能不断丰富产品体系，优化服务模式，推动高端环保装备广泛应用于工业资源回收、大气污染治理、清洁能源循环利用等多个重点领域，全方位助力工业企业绿色低碳改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园区优质营商环境的全方位赋能。近年来，三河经济开发区立足节能环保主导产业定位，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精准政策扶持、全程代办贴心服务、完善产业配套、精准对接科创资源等一系列举措，为辖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增效，构建起育企业、聚产业、促创新的良好发展生态。
3: 为进一步整合优化区域中医药医疗资源，补齐基层中医药服务短板，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落地，提升全市中医药整体服务能力。近日，市中医专科联盟签约仪式暨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会议在市中医医院举行。会议回顾总结了中医专科联盟成立一年以来的整体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梳理了联盟在专科建设、人才培养、双向转诊、技术帮扶、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客观剖析当前基层中医药服务存在的薄弱环节，并结合群众就医需求，明确了下一阶段联盟资源整合、技术共享、联动发展的重点工作任务，着力构建上下贯通、优势互补、协同高效的县域中医药服务新格局。签约仪式上，市中医医院与各联盟成员单位依次签署合作协议，正式深化结对协作关系。此次签约进一步健全了市域中医医疗协同发展体系，畅通了上下级医疗机构诊疗联动通道，为推进中医药服务同质化、规范化发展筑牢了合作根基。签约仪式后，随即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培训面向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二级以上医院从事中医诊疗的医师，学员经考核合格后授予合格证书。据了解，市中医医院于今年6月获评廊坊市首批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近三年已累计培训基层人才400余人次。近日，由京津冀公共图书馆区域合作联盟主办、平谷区图书馆承办、三河市图书馆协办的“巧智送锦湖湖”非遗体验活动开展。活动以阅读家手册的趣味形式，带领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魅力。活动中，老师通过绘本共读《大鼻子的蚕宝宝》，为孩子们讲解蚕丝知识与蚕桑文化， 科普国家级非遗宋锦织造技艺的工艺特色、传统纹样与历史底蕴。在手工制作环节，老师细致示范宋锦风铃的制作步骤与技巧，孩子们认真学习，专心创作，在动手实践中体验传统手工艺的匠心与温度。此次京津冀联动文化活动有效深化了区域公共文化协同建设成效，丰富了基层青少年文化活动供给。下一步，三立图书馆将持续整合资源，推出更多优质非遗文化活动，以书香浸润童心，以匠心传承文脉，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随着双碳战略持续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节能环保产业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赛道。本土科创企业河北宏科庆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深耕清洁能源与工业环保领域，坚持自主技术研发，破解行业发展难点，以科创力量为地方绿色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河北宏科庆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正式落户三河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7800万元，是园区重点扶持、重点培育的科创型节能环保骨干企业。自落地以来，企业专注清洁能源利用、工业环保装备研发制造与技术服务，深耕传统产业节能改造、工业污染治理、资源循环利用等核心领域。凭借过硬的生产资质和专业的技术能力，在行业内稳步深耕、快速成长。企业具备成熟的压力容器设计制造、成套设备成套组装核心能力，主营清洁能源净化液化、VOC 废气治理、化工尾气与工业水处理、BOG 尾气提淡等系列高端环保成套装备，同时拥有 A2 级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元件制造专项资质，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搭建起廊坊市级专业研发平台，科创实力和生产资质稳居行业前列。为持续突破行业技术瓶颈，企业深度联动高端科研资源，长期依托清华大学、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科研人才与技术优势，聚焦节能环保、资源回收领域核心技术攻关，累计斩获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通过持续的技术迭代与产品升级，企业打造出高品质环保装备产品和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在全国多地落地示范项目，积累了扎实的项目业绩和良好的行业口碑。依托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与成熟的智能制造生产体系，宏科庆能不断丰富产品体系，优化服务模式，推动高端环保装备广泛应用于工业资源回收、大气污染治理、清洁能源循环利用等多个重点领域，全方位助力工业企业绿色低碳改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园区优质营商环境的全方位赋能。近年来，三河经济开发区立足节能环保主导产业定位，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精准政策扶持、全程代办贴心服务、完善产业配套、精准对接科创资源等一系列举措，为辖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增效，构建起育企业、聚产业、促创新的良好发展生态。
3: 为进一步整合优化区域中医药医疗资源，补齐基层中医药服务短板，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落地，提升全市中医药整体服务能力。近日，市中医专科联盟签约仪式暨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会议在市中医医院举行。会议回顾总结了中医专科联盟成立一年以来的整体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梳理了联盟在专科建设、人才培养、双向转诊、技术帮扶、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客观剖析当前基层中医药服务存在的薄弱环节，并结合群众就医需求，明确了下一阶段联盟资源整合、技术共享、联动发展的重点工作任务，着力构建上下贯通、优势互补、协同高效的县域中医药服务新格局。签约仪式上，市中医医院与各联盟成员单位依次签署合作协议，正式深化结对协作关系。此次签约进一步健全了市域中医医疗协同发展体系，畅通了上下级医疗机构诊疗联动通道，为推进中医药服务同质化、规范化发展筑牢了合作根基。签约仪式后，随即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培训面向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二级以上医院从事中医诊疗的医师，学员经考核合格后授予合格证书。据了解，市中医医院于今年6月获评廊坊市首批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近三年已累计培训基层人才400余人次。近日，由京津冀公共图书馆区域合作联盟主办、平谷区图书馆承办、三河市图书馆协办的“巧智送锦湖湖”非遗体验活动开展。活动以阅读家手作的趣味形式，带领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魅力。活动中，老师通过绘本共读《大鼻子的蚕宝宝》，为孩子们讲解蚕丝知识与蚕桑文化， 科普国家级非遗宋锦织造技艺的工艺特色、传统纹样与历史底蕴。在手工制作环节，老师细致示范宋锦风铃的制作步骤与技巧，孩子们认真学习，专心创作，在动手实践中体验传统手工艺的匠心与温度。此次京津冀联动文化活动有效深化了区域公共文化协同建设成效，丰富了基层青少年文化活动供给。下一步，三立图书馆将持续整合资源，推出更多优质非遗文化活动，以书香浸润童心，以匠心传承文脉，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

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随着双碳战略持续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节能环保产业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赛道。本土科创企业河北宏科庆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深耕清洁能源与工业环保领域，坚持自主技术研发，破解行业发展难点，以科创力量为地方绿色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河北宏科庆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正式落户三河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7800万元，是园区重点扶持、重点培育的科创型节能环保骨干企业。自落地以来，企业专注清洁能源利用、工业环保装备研发制造与技术服务，深耕传统产业节能改造、工业污染治理、资源循环利用等核心领域。凭借过硬的生产资质和专业的技术能力，在行业内稳步深耕、快速成长。企业具备成熟的压力容器设计制造、成套设备成套组装核心能力，主营清洁能源净化液化、 VOC 废气治理、化工尾气与工业水处理、 BOG 尾气提淡等系列高端环保成套装备，同时拥有 A2 级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元件制造专项资质，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搭建起廊坊市级专业研发平台，科创实力和生产资质稳居行业前列。为持续突破行业技术瓶颈，企业深度联动高端科研资源，长期依托清华大学、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科研人才与技术优势，聚焦节能环保、资源回收领域核心技术攻关，累计斩获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通过持续的技术迭代与产品升级，企业打造出高品质环保装备产品和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在全国多地落地示范项目，积累了扎实的项目业绩和良好的行业口碑。依托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与成熟的智能制造生产体系，宏科庆能不断丰富产品体系，优化服务模式，推动高端环保装备广泛应用于工业资源回收、大气污染治理、清洁能源循环利用等多个重点领域，全方位助力工业企业绿色低碳改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园区优质营商环境的全方位赋能。近年来，三合经济开发区立足节能环保主导产业定位，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精准政策扶持、全程代办贴心服务、完善产业配套、精准对接科创资源等一系列举措，为辖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增效，构建起育企业、聚产业、促创新的良好发展生态。
3: 为进一步整合优化区域中医药医疗资源，补齐基层中医药服务短板，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落地，提升全市中医药整体服务能力。近日，市中医专科联盟签约仪式暨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会议在市中医医院举行。会议回顾总结了中医专科联盟成立一年以来的整体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梳理了联盟在专科建设、人才培养、双向转诊、技术帮扶、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客观剖析当前基层中医药服务存在的薄弱环节，并结合群众就医需求，明确了下一阶段联盟资源整合、技术共享、联动发展的重点工作任务，着力构建上下贯通、优势互补、协同高效的县域中医药服务新格局。签约仪式上，市中医医院与各联盟成员单位依次签署合作协议，正式深化结对协作关系。此次签约进一步健全了市域中医医疗协同发展体系，畅通了上下级医疗机构诊疗联动通道，为推进中医药服务同质化、规范化发展筑牢了合作根基。签约仪式后，随即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培训面向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二级以上医院从事中医诊疗的医师，学员经考核合格后授予合格证书。据了解，市中医医院于今年6月获评廊坊市首批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近三年已累计培训基层人才400余人次。近日，由京津冀公共图书馆区域合作联盟主办、平谷区图书馆承办、三河市图书馆协办的巧智送锦湖湖非遗体验活动开展。活动以阅读家手作的趣味形式，带领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魅力。活动中，老师通过绘本共读《大鼻子的蚕宝宝》，为孩子们讲解蚕丝知识与蚕桑文化， 科普国家级非遗宋锦织造技艺的工艺特色、传统纹样与历史底蕴。在手工制作环节，老师细致示范宋锦风铃的制作步骤与技巧，孩子们认真学习，专心创作，在动手实践中体验传统手工艺的匠心与温度。此次京津冀联动文化活动有效深化了区域公共文化协同建设成效，丰富了基层青少年文化活动供给。下一步，三立图书馆将持续整合资源，推出更多优质非遗文化活动，以书香浸润童心，以匠心传承文脉，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
8: 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浮沉沉，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随着双碳战略持续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节能环保产业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赛道。本土科创企业河北宏科庆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深耕清洁能源与工业环保领域，坚持自主技术研发，破解行业发展难点，以科创力量为地方绿色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河北宏科庆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正式落户三河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7800万元，是园区重点扶持、重点培育的科创型节能环保骨干企业。自落地以来，企业专注清洁能源利用、工业环保装备研发制造与技术服务，深耕传统产业节能改造、工业污染治理、资源循环利用等核心领域。凭借过硬的生产资质和专业的技术能力，在行业内稳步深耕、快速成长。企业具备成熟的压力容器设计制造、成套设备成套组装核心能力，主营清洁能源净化液化、 VOC 废气治理、化工尾气与工业水处理、 BOG 尾气提淡等系列高端环保成套装备，同时拥有 A2 级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元件制造专项资质，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搭建起廊坊市级专业研发平台，科创实力和生产资质稳居行业前列。为持续突破行业技术瓶颈，企业深度联动高端科研资源，长期依托清华大学、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科研人才与技术优势，聚焦节能环保、资源回收领域核心技术攻关，累计斩获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通过持续的技术迭代与产品升级，企业打造出高品质环保装备产品和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在全国多地落地示范项目，积累了扎实的项目业绩和良好的行业口碑。依托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与成熟的智能制造生产体系，宏科庆能不断丰富产品体系，优化服务模式，推动高端环保装备广泛应用于工业资源回收、大气污染治理、清洁能源循环利用等多个重点领域，全方位助力工业企业绿色低碳改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园区优质营商环境的全方位赋能。近年来，三河经济开发区立足节能环保主导产业定位，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精准政策扶持、全程代办贴心服务、完善产业配套、精准对接科创资源等一系列举措，为辖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增效，构建起育企业、聚产业、促创新的良好发展生态。
3: 为进一步整合优化区域中医药医疗资源，补齐基层中医药服务短板，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落地，提升全市中医药整体服务能力。近日，市中医专科联盟签约仪式暨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会议在市中医医院举行。会议回顾总结了中医专科联盟成立一年以来的整体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梳理了联盟在专科建设、人才培养、双向转诊、技术帮扶、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客观剖析当前基层中医药服务存在的薄弱环节，并结合群众就医需求，明确了下一阶段联盟资源整合、技术共享、联动发展的重点工作任务，着力构建上下贯通、优势互补、协同高效的县域中医药服务新格局。签约仪式上，市中医医院与各联盟成员单位依次签署合作协议，正式深化结对协作关系。此次签约进一步健全了市域中医医疗协同发展体系，畅通了上下级医疗机构诊疗联动通道，为推进中医药服务同质化、规范化发展筑牢了合作根基。签约仪式后，随即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培训面向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二级以上医院从事中医诊疗的医师，学员经考核合格后授予合格证书。据了解，市中医医院于今年6月获评廊坊市首批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近三年已累计培训基层人才400余人次。近日，由京津冀公共图书馆区域合作联盟主办、平谷区图书馆承办、三河市图书馆协办的“巧智送锦湖湖”非遗体验活动开展。活动以阅读家手作的趣味形式，带领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魅力。活动中，老师通过绘本共读《大鼻子的蚕宝宝》，为孩子们讲解蚕丝知识与蚕桑文化， 科普国家级非遗宋锦织造技艺的工艺特色、传统纹样与历史底蕴。在手工制作环节，老师细致示范宋锦风铃的制作步骤与技巧，孩子们认真学习，专心创作，在动手实践中体验传统手工艺的匠心与温度。此次京津冀联动文化活动有效深化了区域公共文化协同建设成效，丰富了基层青少年文化活动供给。下一步，三立图书馆将持续整合资源，推出更多优质非遗文化活动，以书香浸润童心，以匠心传承文脉，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从我做起。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爱的坏日线收录于陈淑桦1995年6月16号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淑桦盛开 Forever 当中，由易家扬作词，王志平作曲。那个时候初露锋芒的陶喆全程参与了专辑的和声和制作，而这样一张专辑也是陈淑桦告别李宗盛式的传统都市巴勒情歌，大胆转型纯正美式 R&B 的里程碑唱片。我们一起来听爱的坏日线。

直到世界末日》收录于1994年上华唱片专辑《边界》当中，改编自英文曲目《A Spaceman Come Traveling》，原作讲的就是外星来客降临地球传递和平讯息的一个故事。下面则是田震《怕黑的女人》，收录于1996年的7月份发行自同名专辑《田震》当中。当年作词人陈涛打破大众对于女性歌曲的柔弱悲情的书写，他理解女性内心看似坚强，独处时却藏着思念与柔软，于是写下了独自守家、害怕黑夜、满心牵挂远方爱人的女性形象。来听《怕黑的女人》。

下面这首歌原本是许巍为田震创作的，发表于1996年，歌曲表达对于大自然的向往，带着纵情山河湖海的一种飘逸和辽阔。后来许巍自己也拿回来重新演绎，更加成为了自己的代表作之一。让我们来听《自由自在》。

张强1984，也是在1984年，张强录制了一张叫做《东京之夜》的专辑，首版推出60万张就一售而空，而随后更加增加发行量250万张。让我们来听1984。

0: 下面一首歌也叫做1984，是来自香港地区的二人组合 Eric Kwok 郭伟亮和 Gerard 陈哲卢组成的 Swing。 这样一首歌收录于2000年他们签约英皇旗下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来听从1984年的老收音机里传出的温暖声音吧。
1: 最爱这古老光阴机，是那动听声音那缺陷美，在

接下来分享的是一首来自于2021年的发表，徐佳莹为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演唱的片尾曲《光阴独白》。任时光荏苒，梦想终究会照进现实。好了，各位，那今天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到这里先告一个段落，更多精彩歌曲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金曲我们明天见。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6: China?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7: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8: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7: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9: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7: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0: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7: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1: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

0: 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2: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3: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4: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 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9: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

0: 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2: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3: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5: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4: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6: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7: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8: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9: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6维向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8: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3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10: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

0: 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可以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1: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

0: 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1: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八年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0: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2: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3: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5: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4: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6: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4: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7: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8: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9: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0: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3: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11: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2: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

0: 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 50% 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3: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随着双碳战略持续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节能环保产业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赛道。本土科创企业河北宏科庆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0: 深耕清洁能源与工业环保领域，坚持自主技术研发，破解行业发展难点，以科创力量为地方绿色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河北宏科庆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正式落户三河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7800万元，是园区重点扶持、重点培育的科创型节能环保骨干企业。自落地以来，企业专注清洁能源利用、工业环保装备研发制造与技术服务，深耕传统产业节能改造、工业污染治理、资源循环利用等核心领域。凭借过硬的生产资质和专业的技术能力，在行业内稳步深耕、快速成长。企业具备成熟的压力容器设计制造、成套设备成鞘组装核心能力，主营清洁能源净化液化、 VOC 废气治理、化工尾气与工业水处理、 BOG 尾气提淡等系列高端环保成套装备，同时拥有 A2 级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元件制造专项资质，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搭建起廊坊市级专业研发平台，科创实力和生产资质稳居行业前列。为持续突破行业技术瓶颈，企业深度联动高端科研资源，长期依托清华大学、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科研人才与技术优势，聚焦节能环保、资源回收领域核心技术攻关，累计斩获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通过持续的技术迭代与产品升级，企业打造出高品质环保装备产品和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在全国多地落地示范项目，积累了扎实的项目业绩和良好的行业口碑。依托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与成熟的智能制造生产体系，宏科庆能不断丰富产品体系，优化服务模式，推动高端环保装备广泛应用于工业资源回收、大气污染治理、清洁能源循环利用等多个重点领域，全方位助力工业企业绿色低碳改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园区优质营商环境的全方位赋能。近年来，三河经济开发区立足节能环保主导产业定位，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精准政策扶持、全程代办贴心服务、完善产业配套、精准对接科创资源等一系列举措，为辖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增效，构建起育企业、聚产业、促创新的良好发展生态。
1: 为进一步整合优化区域中医药医疗资源，补齐基层中医药服务短板，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落地，提升全市中医药整体服务能力。近日，市中医专科联盟签约仪式暨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会议在市中医医院举行。会议回顾总结了中医专科联盟成立一年以来的整体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梳理了联盟在专科建设、人才培养、双向转诊、技术帮扶、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客观剖析当前基层中医药服务存在的薄弱环节，并结合群众就医需求，明确了下一阶段联盟资源整合、技术共享、联动发展的重点工作任务，着力构建上下贯通、优势互补、协同高效的县域中医药服务新格局。签约仪式上，市中医医院与各联盟成员单位依次签署合作协议，正式深化结对协作关系。此次签约进一步健全了市域中医医疗协同发展体系，畅通了上下级医疗机构诊疗联动通道，为推进中医药服务同质化、规范化发展筑牢了合作根基。签约仪式后，随即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培训面向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二级以上医院从事中医诊疗的医师，学员经考核合格后授予合格证书。据了解，市中医医院于今年6月获评廊坊市首批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近三年已累计培训基层人才400余人次。近日，由京津冀公共图书馆区域合作联盟主办、平谷区图书馆承办、三河市图书馆协办的乔治宋锦福湖非遗体验活动开展。活动以阅读家手作的趣味形式，带领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魅力。活动中，老师通过绘本共读《大鼻子的蚕宝宝》，为孩子们讲解蚕丝知识与蚕桑文化，科普国家级非遗宋锦织造技艺的工艺特色、传统纹样与历史底蕴。在手工制作环节，老师细致示范宋锦风铃的制作步骤与技巧，孩子们认真学习、专心创作，在动手实践中体验传统手工艺的匠心与温度。此次京津冀联动文化活动，有效深化了区域公共文化协同建设成效，丰富了基层青少年文化活动供给。下一步，三地图书馆将持续整合资源，推出更多优质非遗文化活动，以书香浸润童心，以匠心传承文脉，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随着双碳战略持续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节能环保产业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赛道。本土科创企业河北宏科庆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深耕清洁能源与工业环保领域，坚持自主技术研发，破解行业发展难点，以科创力量为地方绿色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河北宏科庆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正式落户三河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7800万元，是园区重点扶持、重点培育的科创型节能环保骨干企业。自落地以来，企业专注清洁能源利用、工业环保装备研发制造与技术服务，深耕传统产业节能改造、工业污染治理、资源循环利用等核心领域。凭借过硬的生产资质和专业的技术能力，在行业内稳步深耕、快速成长。

0: 具备成熟的压力容器设计制造、成套设备成撬组装核心能力，主营清洁能源净化液化、VOC 废气治理、化工尾气与工业水处理、BOG 尾气提淡等系列高端环保成套装备。同时拥有 A2 级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元件制造专项资质，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搭建起廊坊市级专业研发平台，科创实力和生产资质稳居行业前列。为持续突破行业技术瓶颈，企业深度联动高端科研资源，长期依托清华大学、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科研人才与技术优势，聚焦节能环保、资源回收领域核心技术攻关，累计斩获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通过持续的技术迭代与产品升级，企业打造出高品质环保装备产品和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在全国多地落地示范项目，积累了扎实的项目业绩和良好的行业口碑。依托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与成熟的智能制造生产体系，红科庆能不断丰富产品体系，优化服务模式，推动高端环保装备广泛应用于工业资源回收、大气污染治理、清洁能源循环利用等多个重点领域，全方位助力工业企业绿色低碳改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园区优质营商环境的全方位赋能。近年来，三河经济开发区立足节能环保主导产业定位，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精准政策扶持、全程代办贴心服务、完善产业配套、精准对接科创资源等一系列举措，为辖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增效，构建起育企业、聚产业、促创新的良好发展生态。
1: 为进一步整合优化区域中医药医疗资源，补齐基层中医药服务短板，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落地，提升全市中医药整体服务能力，近日市中医专科联盟签约仪式暨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会议在市中医医院举行。会议回顾总结了中医专科联盟成立一年以来的整体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梳理了联盟在专科建设、人才培养、双向转诊、技术帮扶、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客观剖析当前基层中医药服务存在的薄弱环节，并结合群众就医需求，明确了下一阶段联盟资源整合、技术共享、联动发展的重点工作任务，着力构建上下贯通、优势互补、协同高效的县域中医药服务新格局。签约仪式上，市中医医院与各联盟成员单位依次签署合作协议，正式深化结对协作关系。此次签约进一步健全了市域中医医疗协同发展体系，畅通了上下级医疗机构诊疗联动通道，为推进中医药服务同质化、规范化发展筑牢了合作根基。签约仪式后，随即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培训面向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二级以上医院从事中医诊疗的医师，学员经考核合格后授予合格证书。据了解，市中医医院于今年6月获评廊坊市首批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近三年已累计培训基层人才400余人次。近日，由京津冀公共图书馆区域合作联盟主办、平谷区图书馆承办、三河市图书馆协办的乔治宋锦福湖非遗体验活动开展。活动以阅读家手作的趣味形式，带领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魅力。活动中，老师通过绘本共读《大鼻子的蚕宝宝》，为孩子们讲解蚕丝知识与蚕桑文化，科普国家级非遗宋锦织造技艺的工艺特色、传统纹样与历史底蕴。在手工制作环节，老师细致示范宋锦风铃的制作步骤与技巧，孩子们认真学习，专心创作，在动手实践中体验传统手工艺的匠心与温度。此次京津冀联动文化活动有效深化了区域公共文化协同建设成效，丰富了基层青少年文化活动供给。下一步，三立图书馆将持续整合资源，推出更多优质非遗文化活动，以书香浸润童心，以匠心传承文脉，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早春开的花，也曾摘下过几芽，就放在口袋边上。夏，那一年盛夏。

0: 红的伤痕，唱一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花木兰枪挑番将八里马华，一举成名，威震两军阵。从此之后，要提起随将花木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别看花木兰出世以来立过不少功，办了不少事儿，比如说收服金钱山的几位寨主于大鹏、金兆雄等人，而后又智取葵花岭，收服郑九臣、陆秉章、宋长伦等人。但是那都是跳蚤打跟头，小踢的。这次的战场那是空前绝后啊，随手出动了五

精兵，突厥国出动了58000精兵。这个战场是很少见很少见的，战将如云，群雄荟萃，花木兰是一举成名。随军众将窃窃私议：“哥哥啊，兄弟，我他是谁呀？不知道，他怎么这么大的能耐？”就说呢，甭问，人家是受了名师的传授，高人的指点，本人再下点苦功，才有今日的结果，可不是吗？当初一日，我老师就跟我说过，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看来人家是做到了，我是不行啊。还有的人认识花木兰呢、哎、你们不认识他，我清楚啊，我是新州府的人，新州府大帅招兵的时候，这小伙子就报了名了，还下了五合场了呢。要论人家的能耐，那就得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后来也不知道怎么鼓的的，先锋官让独孤教、独孤亮、独孤明、独孤一家给夺去了，让这花小将军当了马童。你说天下上哪去说理去？算了，这话可不能叫当官的听见。去去去，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少说话，看热闹，看热闹。哎，当兵的也好，当小官的也好，窃窃私议，暂且不提。单说突厥国的大元帅星星胆，他看得清清楚楚，八猛将的头一猛八里马华，被一个年轻的随将挑于马下，死的这个惨劲就甭提了，把星星胆气的是哇哇暴叫，气死我也！这八探路就哪位将军出马，给八里马华报仇雪恨，阎魂未尽，在斜刺里窜出一匹战马，这匹马的名字叫玉面紫花流，蹄之背高八尺，头之尾长丈二，鞍颤交魂是锃明刷亮。马鞍桥正端坐一员突厥国的大都督，星星胆一看非是旁人，正是八猛将的第五位，名字叫圆圆蛋。那位说这名怎么这么难听，那没办法，这是译音，翻过来汉语叫圆圆蛋。别看八猛之中他站着第五位，要讲究身份，他是最尊贵的一个呀。原来这位圆圆蛋乃是大金川的川主啊，就因为他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实力雄厚，而且本人的武艺高强，深受突厥国国王巴里山敦的赏识。巴里山敦把自己的七姑娘许配给圆圆蛋，因此他还是突厥王的东床驸马爷。经过比斯较量，排列在第五位。这次大帅星星胆侵犯大隋，他也跟着来了。八猛上将有他一号，此人眼空四海，目无一切，对八猛其他的人他都看不起呀。他一看八里马华当场毙命，不但不难过，心里头反倒很高兴。哼，心说八里马华，你不充能耐吗？觉着自己不错吗？八猛你是头一个，压根儿那天我也没服过你。按理说这

位置应当是我圆圆蛋的，被你巧取豪夺，今日把命搭上了吧。嘿，真金不怕火炼，还得看我圆圆蛋的。因此他才讨令出马，他催开玉面紫花流晃动掌中的兵刃，叫长把紫金瓜。他这兵刃挺特殊啊，杆长1丈2，头前这瓜长2尺2，加在一块就1丈4.5啊，杆能有压卵粗细，全是混铁凝钢制造的。这大瓜要上秤腰，要不到200斤也差不多少。上面用金水走了20多遍，是锃明刷亮，金乎乎，夺人的耳目。你看八猛，这个猛将都有力气，所以拿的这个军刃也特殊。圆圆蛋马到疆场，把丝缰带住，把紫金瓜平端，高声断喝：“呀，对，对，对了面的南蛮，你是什么人？报上名来！”此刻，花木兰早已学会战马，用靴子底儿把枪尖上的鲜血擦净，微微喘了喘气呀。正在这时，他一看又来了一员番将，心中暗想：这突厥国的人这个可真够高的，此人摘盔卸甲，身高也得1丈挂0，再穿上厚底鞋，戴上铁盔，就有1丈1尺5啊，肩宽背厚，膀大腰圆，面似铜锣。再看他这张脸，就好像那黑锅底差不多少，油光灿亮，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大火眼。别看相貌凶恶，看年纪也就在30上下岁，金盔金甲，真好比凶神恶煞一般。花木兰心里明白，今天这个战场非同一般，我可得沉住气，别脑瓜一热就这点劲儿全使没了，来个没后劲，那是兵家一大忌呀。我老师低了我耳朵告诉我，不管经什么战场，要气血平住，而且呢还得有套尖儿，把那精力藏到套尖一部分，以备不时之需，要都抖了劲了，就没有看家活了。你看木兰到了现在头脑保持清醒，自己告诫自己完了之后微微一笑，来家若问我姓花，双名木立，官爵何职？马童是也。娃娃，你是信口的雌黄啊，我从来就没听说过马童有这么大的能耐，马童还能在疆场交战，你这不是欺人之谈吗？好，既然你不肯说实话，我就砸死儿，要你的狗命。接瓜。花木兰一看这条饼子1两贯1斤，砸起来就得超过1000斤，我这条枪敢碰吗？一碰或许把枪杆都砸折了。木兰不敢硬碰硬，赶紧拨转马头，滴溜一转躲开紫金瓜，
涮枪往里便刺。他们俩一伸手，仍然跟刚才的战术差不多。圆圆蛋是一粒降十会，花木兰是一巧破千金。这圆圆蛋呢，为了在两军阵前立个功，让大元帅星星胆看看，让自己的老岳父八里山尊也高高兴，他要抢首功一件。因此一上来比狮子都凶猛，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他是毫不保留啊，把长把紫金瓜舞动如飞，恨不能一下把花木兰砸成馅饼。花木兰施展缩小绵软巧闪展腾挪的功夫，幸亏他是匹宝马，这匹马精通人性，主人叫他怎么地他怎么地，因此配合的天衣无缝啊，因此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进攻。50个回合过去之后，再看圆圆蛋冒了汗喽。这个人再有劲，他不是机器呀、啊。这一冲一撞，把这点劲儿都使没了，就好像那百米冲刺似的。要跑长途，老那么跑，谁能跑得了？没那么大劲儿。打仗也是这个道理啊。50个回合之后，他这点劲儿就使了个不得灵儿了。使这瓜觉着也笨重了，气力也不足了，把他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顺着下巴颏和胡子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都变成了小水管子了。您说这仗还有法打吗？花木兰看在眼里，喜上心头。哼，想起了这些突厥人惨无人道，占我国土，烧我房屋，奸我姐妹，杀我百姓啊！几岁的孩子咔把给劈了，上了年纪的人全都活埋，青壮人抓去做苦工，不给吃不给喝，是活活的累死。你们是人吗？该着我给他们报仇雪恨。木兰想到这儿就动了杀机呀，以手为攻，使出72路飞虎神枪，啪啪啪啪。那个说怎么了？这一枪正扎到圆圆蛋的肚子上的，您说有多大劲儿？前边扎进去，从屁股蛋子上把枪尖露出来了。花木兰后把一压，前把一抬，双臂脚力，哎，整个把圆圆蛋给挑起来了，像牵蛤蟆似的举在空中，然后两臂一晃，扔，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把它甩到地上。本来这一扎呀，他就死了90%了，再这一摔10成10了，当场毙命。星星胆在大骆驼上一看，哎呀，心说可坏了，这是东床驸马爷特赐巴托鲁，我们国王拿他爱如珍宝，这回把他托付给我了，没想到居然死在两军阵前，我见着国王如何交代？同时他又想到公主古月禅，那公主性如烈火呀，要知道她的男人死在军阵，她跟我能玩得了吗？这快把尸首抢回。翻兵往上一闯，像拖死狗一样把圆圆蛋给拖回来了。

赶紧整棺椁装起来抬进城，咱不必细说呀。星星胆又问两旁，各位都督哪个愿意出战？我去，我去。二马齐出，左右夹攻，是直奔花木兰。满桥上也是两员猛将，谁？八猛之中的老三老四，一个叫金昌，一个叫永昌。这俩家伙每人掌中一条短把牛头都，奔木兰是左右夹击。花木兰一看不好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一个打俩，我得格外小心。想到这，他撤出佩剑，右手枪对付金昌，宝剑对付永昌，三匹马颤蹬香魔就杀在一处。单说隋朝的元帅罗红尧，这罗红尧身受了伤不假，这个胆呐，几乎让突厥国都吓破了。花木兰这一打胜仗，他这腰板才逐渐直起来，越看越高兴。罗红尧这心里头很有愧呀，心说我对不住花小将军，也对不住他爹花胡。你看那阵人家报名来，要论花木立的能耐，最小得给人家一个先锋官呐，最后给人一个马童，大材小用。今天人家大显身手，一压群雄，为朝廷立了大功了。我是个元帅，连真假人我都认不出来，我算个什么带兵官呢？不行，这次战事结束之后，我想法设法要破格提拔，让他在我手下当一员大将，好给我做个左膀右臂。没有这样的人，想破突厥是比登天还难。但是他一看花木立连胜了两阵，最后又上来俩打一个，他未免有些担心，因此问身旁的前不正印先锋官都督亮：都督将军，我看花小将军已经累了，是否你到前面抵挡一阵？其实罗红尧是好心，想把花木兰给替换回来，本来嘛，谁不懂得累呀？但是呢，独孤亮这小子不是东西，跟他爹独孤泰是一样，阴损毒辣呀。他在五科场跟花木兰见过面，明知道花木兰的能耐比他高得多，但是他嫉贤妒能。后来花木兰当了马童了，他才心满意足，他窃取了先锋官的要职，结果竟打败仗，今儿个更栽了跟头了，一伸手就让打回来了。没想到这个马童露了个全脸，博得喝彩声，他这心里头不但不钦佩，他就更嫉妒了。他恨不能突厥国的人把花木立打成馅饼，他才高兴呢。可正这时候，大帅叫他出马，他是深感为难，得有心去吧，不乐意；不去吧，那是令箭，抗令不遵，掉头之罪。虽然都督亮有靠山，仰仗他爹的势力，但是大面上你也得交代得下去。但这小子有鬼点子，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哎，回大帅的话，什么事儿？我看呢，用不着我替换。为什么？您看一看，花将军勇猛异常啊，一点吃力的地方都没有，一个人打俩不成问题。我要一过去啊，还把事儿给弄糟了。再者一说，大帅您是知道的，我这俩下子也白给。正打胜仗的时候，

三军士气正在逐步升高的时候，我这一过去，岂不捅了娄子了，反而不美了。大帅啊，你沉住气，没事儿，花小将军是非赢不可。罗红瑶知道这小子扯淡，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我的刚想生气动怒，又一想算了，他爹这独孤太惹不起呀，那老家伙在皇上面前一歪歪嘴儿，我这纱帽就得搬家，好一好命就得搭上，算了，忍气吞声吧。我这是个小元帅，手底下有个大先锋，哎，暗器暗毙。再望两军阵看，花木兰抖擞神威，毫无缺意。但是呢，要想胜他们俩也不容易，因为这俩都是猛将。木兰打着打着心说，不行，我得用巧招取胜，凭真杀实砍是不行的。哎，他想起来了，我这百宝囊之中还带着走线铜锤呢，我师父交给我这个之后一回我也没使唤过。为什么不使唤？因为花木兰能耐大，用不着这些零碎，今天感觉到吃力了才想起走线铜锤。木兰心说呀，不妨我试验试验，这玩意儿好使不好使，我拿他俩做试验。想到这儿，虚晃一剑，虚点一枪，是往外闯。大帅罗红瑶再望两军阵看，花木兰抖擞神威，毫无缺意。但是呢，要想胜他们俩也不容易，因为这俩都是猛将。木兰打着打着心说，不行，我得用巧招取胜，凭真杀实砍是不行的。哎，他想起来了，我这百宝囊之中还带着走线铜锤呢，我师父交给我这个之后一回我也没使唤过。为什么不使唤？因为花木兰能耐大，用不着这些零碎，今天感觉到吃力了才想起走线铜锤。木兰心说呀，不妨我试验试验，这玩意儿好使不好使，我拿他俩做试验。想到这儿，虚晃一剑，虚点一枪，是拨马就走，故意装出不敌的样子。他这时呢，把宝剑就还匣了，枪枪尖朝后，枪转朝前，身子往马鞍子上一扶，双脚一点，那个啪，回归本队。你要听这马蹄子声，那个跑得非常快，实则不然，这马干剁的蹄儿不出数，因为他的腿呀、已经夹住马的两肋，故意限制他的速度，所以这匹马也明白干剁的蹄儿。金昌和永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一看花木兰要跑，心说别介，扎死我们两个人，你想跑没那么便宜，要不要了你的命，我们回去没法交代。因此他们这两匹马一前一后紧追不舍，金昌在前，是永昌在后。眨眼间，金昌就追了个马头，碰着马尾了。花木兰偷眼观看，不由得心中欢喜啊。他这个枪呢，尖儿在后边，在嘎鸡窝底下夹着，这是飞虎神枪的绝招啊！花木兰跑着跑着，冷不丁往回一翻身，嗨，这一招叫马后炮啊！噌，这一枪奔金昌的梗嗓扎来，金昌没防备这招啊，这家一拨了脑袋，把枪可躲开了。其实这枪是虚招，
花木兰利用闲着那只手从白布囊之中就滑了套好挽手套，哗啷啷走线铜锤拽出来，与此同时枪也到了，锤也出来。这走向铜锤有多大呀？您看扔那铅球没，就那小号的铅球就那么大，上头有环子，是五金的，环子上头有八尺长的链，链后头有六斤的绳子，相当结实，加在一块能有两丈三尺长，有挽手套套到手腕子上。离远了这玩意儿不好使，得离近了，防身的玩意儿属于一种暗器呀、啊。要会使用这么大个铁锤子，要出去逮在人身上，谁受得了？何况花木兰又有力气，人家使走线铜锤又有方法，手腕子一晃，这锤是一条线，突奔金昌的前胸。这金昌光注意枪了，没注意这个买卖，这下打了个正着。啊，这下金昌乐子可大了，整个从马屁股后头摔一下，哭痛的牛头独落地下了，俩手一捂胸口，哎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地翻滚，哇一张嘴血吐出来了。啊，这小子有点横劲儿，尽管如此双手捂着胸口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溜烟跑回本队。元帅，元帅，第二口血喷出来是不省人事。不管怎么说吧，他捡了条命。永昌在他后边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一看他这位老兄扑通一下摔下来跑走了，他就一愣，嗯，心说什么毛病？他中邪了。正在这时，花木兰伯马就到了，上头虚晃两枪，枪把往上一翘，枪尖往下压，噗，就这一枪。花木兰有点累了，因此这个枪啊没走直线，稍微偏了一点，正好扎到永昌这大腿根子上。就这样，这窟窿能钻进耗子去，把永昌疼的啊一声惨叫，是伯马败归本队。他也保住一条命，但是这个腿废了，起码得躺上一年半载的，不能下地。花木兰是力胜四阵，大帅罗红瑶乐的恨不能把胡子揪下两根来，吩咐一声来呀，擂鼓给花将军助威。花木兰露了个足脸呐、啊，一举成名。后来木兰把大枪一举，号召军兵弟兄冲，现在随兵士气高涨，一个个摩拳擦掌，大伙高兴是争前恐后，杀呀冲啊咚啪啪啪啪咚，随军展开全面的进攻，谁想制止也制止不住了。大帅罗红瑶把令旗斩了三掌，他也同意进攻，结果这一阵大败突厥，斩首万余啊，所得的胜利品是堆积如山。大帅星星胆见势不妙，率领番兵番将退回乌海，紧闭城门是高起吊桥，随军也不敢靠近，见好就收。这乃是开兵以来头一个胜仗。罗红瑶啊都没脸给朝廷去本章，
哪回都打败仗。

这是破天荒头一次，能不高兴吗？等回到中军保障之后，打开功劳簿，这头一笔就给花木兰给记上了。他的英雄事迹注条注条的全都写得清清楚楚，然后吩咐一声，杀牛宰羊犒赏三军，给花木立祝贺。为了给他祝贺，特为从30里地以外把老侯爷韩钦豹给请来了，韩钦豹手下的几员猛将也跟着来了。和韩钦豹一听，还行啊，哎呀，我这个马童啊，真是个神马童啊，撒手锏只要扔出去就见响啊、哎、这回他这一露脸，我跟着也借光了。老头子也非常高兴，等见着大帅罗红尧之后，握手言欢，分宾主落座。罗红尧满面陪笑，侯爷，您这马童可算选对了，花小将军勇冠三军，为咱们隋朝立了大功，给侯爷给本帅也增光露脸了。怎么样，当初在教场的时候是我先提出来的吧，我说你们不要，我要，我这缺个马童。其实啊，那马童是个代号，你问问他，他多咱喂过马，多咱扎过草，没有。其实啊，就守在我的身边，没事呢我传授传授他能耐，交给他兵书战策，就这样他这能耐就长起来了。要不怎么说鸟随鸾凤飞腾远呢、啊、嗯，挨着什么人学什么人啊。我穆立啊，我说的对不？大伙一听全乐了，心说太平侯真能吹啊，有骆驼不吹牛。你本身是特大号的饭桶，跟你能学什么呢？你就知道睡大觉吃好东西而已。大伙儿也不敢说别的，抿着嘴一笑。花木兰多会来事儿，站起身来躬身施礼，侯爷说的是，自从我跟侯爷在一起，长了不少不少的能耐，你看怎么样，你们认为我吹没有吧？哈哈哈归根结底我还是吹哟。扪心而问，我教他什么了？什么都没教，方才呀无非是开个小小的玩笑，一祝酒兴。来来来，干了干。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太平侯把花木兰最近怎么收服的金钱山，怎么智取的葵花岭，以及几位寨主全介绍给大帅。罗红尧不住地点头，哦哦哦哦，还有这等事，太好太好了，如果奏明天子，一定重重加封各位英雄的官职。说到花木兰这儿了，罗红尧跟太平侯商量，老侯爷，这玩意儿再早是马童讲不了，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一时半时咱没认出来，现在既然已经看出来了，花将军乃是盖世的英雄，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再叫他当马童，这玩意儿说不过去了。我的意思打算破格提拔，侯爷，咱们俩人商量商量，你看给他个什么官合适，你说呢？你说什么官合适吧，你是大元帅，你掌握大权呢，我什么不是，充其量无非是个压粮运草官，还得你说了算。我侯爷，咱说实话啊，平心而论，我想推举他为都招。

老副元帅，您看过分不？太对了，你这就对了。他确实够个副元帅，他要帮你的忙，那你还省老了心了，肯定得打胜仗。好，那容我奏明天子，因为副元帅这不是闹着玩的啊。至于皇上准不准，这还两说。哎，即使不准，我也打算让穆立在我手下当一员中军主将，代替我执掌兵权。行啊，这俩角色都不错，当然从名义上讲还是副元帅一职较响啊。那你也别闲着，趁热打铁就给皇上上一道本章吧。独孤亮在旁边听着，把这下他气的咬牙切齿。哎呀，这花木立不就立这么点功劳吗？执掌得把他捧上天吗？他小小的年纪，二十郎当岁就当副元帅，我没听说过。他能力再大，不也得慢慢来吗？焉有一步登天之理？他要当了副元帅，我们哥们往哪儿摆呀？这不行，不行啊！想法我得给他破坏这个事儿。这小子嘴没说，按下绊子，咬人的狗不露齿，在什么地方也都有这种坏人。这帮人的所作所为叫为国挡先呐。安下他咱不说，众将闻听鼓掌称善，大家一致同意，要求大帅马上就修写本章。咱吃饭的能写吗？也得过后才能呢。这事儿就定下来了。花木立在旁边听得清清的，小将军赶紧站起来了。大帅不可，侯爷不可呀。方才二位所谈，我觉着非常吃惊。我小小的年纪，我焉敢身居高位？我当一马童，我就觉着有点过意不去呀。如果真给我安一个副元帅的职位，我马上就回家，一天兵我都不当了。啊！太平侯一皱眉，穆立，你喝多了吧？你怎么说话语无伦次？人生在世都想升官发财，你怎么反其道而行之呢？你有眼呢，非当马童，放着官不当。我这道理是怎么回事？你讲清楚点。回侯爷的话，我这次来是替父从军，临行之时我爹谆谆教导，打败突厥之后我就返回故里务农为业，老守田园，当个守本分的农民。我家世世代代没有当大官的，我们祖上也没那个德，我也担当不起，这个决心是不带变的。多谢大帅和侯爷的保举，即使皇上恩准，恕我也不能接受。罗大帅闻听，暗挑大指，真高人也，这么大的岁数高风亮节，哎，视功名如粪土，我不如也。花木兰越这么说呀，他这个保举的决心越大，他就这么回事。反正木兰是出于真心。后来太平侯说，这样吧，穆立啊，你说了也不算，我们说了也不算，还是一句话，听天由命，好不好？至于将来怎么的，再说将来的。该吃吃，该喝喝，来来，干干。这件事就过去了。罗红瑶也多了个心眼儿，

0: 跟太平侯商议，侯爷，现在你的人马在30里地的青石沟，离着中军太远。本帅的意思，咱们把两军合起来，你看怎么样？这样呢，动作协调，你我有事互相商议。如果有用花将军之处，随叫随到。不知侯爷意下如何？
1: 人吗？
0: 太平侯眼珠转了转了，心说：姓罗的，你甭跟我来这套，你想吞并我呀？门都没有啊！我呀是都梁官，虽然归你大帅调动，但是都梁有都梁的这一套，不受你的节制。你想拿我都梁的部队给你使唤，那能行吗？那样将来我有功劳我也显不出来了。花木立有多大的功劳也得被埋没了，在你们跟前还好得了吗？老侯爷想到这儿一笑，大帅，我看没这个必要吧。在一起不不愣愣有多别扭啊，再说我奉旨身为都梁官，就给大帅压粮运草。如果跟大军合在一起是诸多不便呢。至于你说用花将军的事儿，那不好办吗？随叫随到，多咱你用他跟我打个招呼，我指定派他来，不是一样的事儿吗？侯爷，罗红瑶看出来这老狐狸啊不上套啊，无论如何今儿我得达到目的。他刚想往下说，独孤亮实在听不下去了，这小子把酒杯放下站起来了。大帅，既然老侯爷不乐意，我看就算了吧。再者一说，人家都梁官专管压粮运草，不管打仗的事情，要合在一起确实也不方便。侯爷刚才说的不假，如有用人的时候随叫随到不就得了吗？大帅何必勉强呢？这个紧打破头心，他心说，花木立要到了中军帐还能闲着我吗？我这先锋就狗屁不是了，趁早打发他远点，我好离间他们之间的感情。罗红瑶一看先锋官反对，老侯爷不乐意，也不能强人所难。好好好好好，侯爷，今儿咱这话先说到这儿，你好好想想，如果方便的话，最好咱们合兵在一处。将来吧，起码说目前还不方便，好不好？哎呀，你这一说呀，我酒也足了，饭也饱了，我要起身回营了。大帅，有事再听您的命令。穆立啊，回营。罗红瑶留不住，亲自往外相送，一直送到北营门。到了营门，这罗红瑶一想，就这么早了，下一步怎么办呢？侯爷，你先留步，我还有点事儿，什么事儿说吧。我，你别看我的哈哈笑啊，虽然这一仗是打胜了，把突厥撵回乌海，但是乌海就在鼻子底下呢，他说回来马上就到啊，我打算把乌海收复，再打个胜仗，把敌军推出100里，那样才能振奋军心，振奋民心，还能振奋国威。那我就得依靠侯爷，特别是依靠花将军，您得帮我点忙啊。哎呀，我就管压粮运草，这事儿运筹帷幄都是你大帅的事儿。侯爷，你别推脱好不好？花小将军，你劝劝侯爷，咱们都同殿称臣，谁也不能看哈哈笑。太平侯一看这大帅都要哭了，扭回神问花木兰，木立啊，你看呢？侯爷，我看可以。哎，太平侯心说，你说不行不就得了吗？还可以，这下把我装在里头了。罗红瑶可抓着救命的稻草了，笑呵呵问花小将军，以你之见

0: 怎样能收复吴海呢？大帅，这阵我心里头也没数，您能不能给我3天时间，我回去跟侯爷好好商议商议，再做决定。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0: 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随着双碳战略持续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节能环保产业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赛道。本土科创企业河北宏科庆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深耕清洁能源与工业环保领域，坚持自主技术研发，破解行业发展难点，以科创力量为地方绿色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河北宏科庆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正式落户三河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7800万元，是园区重点扶持、重点培育的科创型节能环保骨干企业。自落地以来，企业专注清洁能源利用、工业环保装备研发制造与技术服务，深耕传统产业节能改造、工业污染治理、资源循环利用等核心领域。凭借过硬的生产资质和专业的技术能力，在行业内稳步深耕、快速成长。企业具备成熟的压力容器设计制造、成套设备成撬组装核心能力，主营清洁能源净化、液化、VOC 废气治理、化工尾气与工业水处理、DOG 尾气提淡等系列高端环保成套装备，同时拥有 A2 级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元件制造专项资质，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搭建起廊坊市级专业研发平台，科创实力和生产资质稳居行业前列。为持续突破行业技术瓶颈，企业深度联动高端科研资源，长期依托清华大学、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科研人才与技术优势，聚焦节能环保、资源回收领域核心技术攻关，累计斩获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通过持续的技术迭代与产品升级，企业打造出高品质环保装备产品和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在全国多地落地示范项目，积累了扎实的项目业绩和良好的行业口碑。依托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与成熟的智能制造生产体系，宏科庆能不断丰富产品体系，优化服务模式，推动高端环保装备广泛应用于工业资源回收、大气污染治理、清洁能源循环利用等多个重点领域，全方位助力工业企业绿色低碳改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园区优质营商环境的全方位赋能。近年来，三河经济开发区立足节能环保主导产业定位，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精准政策扶持、全程代办贴心服务、完善产业配套、精准对接科创资源等一系列举措，为辖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增效，构建起育企业、聚产业、促创新的良好发展生态。
2: 为进一步整合优化区域中医药医疗资源，补齐基层中医药服务短板，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落地，提升全市中医药整体。

0: 体服务能力。近日，市中医专科联盟签约仪式暨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会议在市中医医院举行。会议回顾总结了中医专科联盟成立一年以来的整体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梳理了联盟在专科建设、人才培养、双向转诊、技术帮扶、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客观剖析当前基层中医药服务存在的薄弱环节，并结合群众就医需求，明确了下一阶段联盟资源整合、技术共享、联动发展的重点工作任务，着力构建上下贯通、优势互补、协同高效的县域中医药服务新格局。签约仪式上，市中医医院与各联盟成员单位依次签署合作协议，正式深化结对协作关系。此次签约进一步健全了市域中医医疗协同发展体系，畅通了上下级医疗机构诊疗联动通道，为推进中医药服务同质化、规范化发展筑牢了合作根基。签约仪式后，随即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培训面向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二级以上医院从事中医诊疗的医师，学员经考核合格后授予合格证书。据了解，市中医医院于今年六月获评廊坊市首批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近三年已累计培训基层人才400余人次。近日，由京津冀公共图书馆区域合作联盟主办、平谷区图书馆承办、三河市图书馆协办的巧智送锦湖湖非遗体验活动开展。活动以阅读家手册的趣味形式，带领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魅力。活动中，老师通过绘本共读《大鼻子的蚕宝宝》，为孩子们讲解蚕丝知识与蚕桑文化，科普国家级非遗送锦织造技艺的工艺特色、传统纹样与历史底蕴。在手工制作环节，老师细致示范送锦风铃的制作步骤与技巧，孩子们认真学习，专心创作，在动手实践中体验传统手工艺的匠心与温度。此次京津冀联动文化活动有效深化了区域公共文化协同建设成效，丰富了基层青少年文化活动供给。下一步，三立图书馆将持续整合资源，推出更多优质非遗文化活动，以书香浸润童心，以匠心传承文脉，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1: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0: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2: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0: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3: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0: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

0: 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2: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4: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3: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5: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3: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6: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7: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9: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8: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0: 为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2: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3: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2: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4: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2: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3: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5: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7: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6: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8: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6: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9: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0: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9: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1: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2: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3: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5: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实境中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万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藁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

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伊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0: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市作家协会承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学公益讲座在浩然文学纪念馆举行。来自市作家协会会员及市第九中学东西校区师生共50余人参加活动。讲座中，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李想以小说家的两条腿，一条叫选材，一条叫训练为题，结合自身创作实践，深入讲解小说素材选取与日常训练方法。廊坊文学院签约作家夏月围绕浅谈诗歌的写作技巧和投稿经验，分享实用写作技巧与投稿注意事项。现场听众表示，讲座主题鲜明，形式新颖，为基层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少年，搭建了与本土作家面对面交流的平台，受益匪浅。此次活动拉开了全市暑期文化惠民系列文艺公益讲座帷幕，接下来还将陆续开展书法、美术、摄影等讲座，助力全市文艺人才队伍水平不断提升。近日，走进位于三河经开区的河北智通清洁技术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一台台高精尖生产设备正高速运转，生产线满负荷运行。这家专注半导体精密零部件加工的技术驱动型制造企业，成立以来持续深耕超高纯流体泛半导体精密配件领域，现已发展为拥有自主核心制造工艺、实现规模化稳定量产的重要配套企业。河北智通清洁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今年春节正式入驻经开区自由厂区，总占地面积3600平方米，目前拥有员工近100人，其中技术工程师占比近半。企业配备牧野、马扎克五轴加工中心及德国蔡司三坐标检测仪等159台套进口精密加工及检测设备，具备单件试制、小批量量产、短周期交付的敏捷制造能力，长期为北京亦庄半导体产业集群提供高端零部件配套服务。在恒温恒湿的三坐标检测室内，操作员正使用德国蔡司三坐标检测仪对刚下线的半导体零部件进行高精度校验，依托人工抽检、半自动核检、自动化检测三位一体质检模式，企业从精度、平整度、密封性、外观工艺等多维度严把质量关口，全流程保障产品精密标准，充分适配半导体行业高端制造需求。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共享制造发展模式，通过盘活优质产能、开放高端设备资源、共享精密检测平台，推动制造业上下游协同发展，有效破解中小企业高端加工难、精密检测难、产能不足等行业痛点。河北智通清洁在做强自身主业的同时，主动融入全市共享制造发展大局，推动区域精密制造产业抱团发展、协同共进。作为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河北智通清洁将持续以智能技改赋能生产，以精细管控保障品质，以共享模式带动集群，夯实高端精密制造产业基础，助力全市工业经济提质升级。
3: 据市气象局最新气象预报，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我市多雷阵雨天气，近期冷暖空气交替交汇，大气条件极不稳定，强对流天气高发，突发性强，局地特征明显，降水主要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短时天气变化剧烈，对道路交通、户外作业和群众日常出行影响较大。
4: 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我市将进入多雷阵雨天气模式，特别是22日，局地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个别点甚至可能出现暴雨。雷雨发生时，部分区域还将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不排除有冰雹的可能。

0: 由于局地短时雨长较大，低洼路段容易出现短暂积水，建议市民提前将车辆停放在高处，避免造成财产损失。此外，降雨多集中在午后至夜间，恰逢上下班高峰时段，可能对出行带来一定影响，提醒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出行安全。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夏维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

0: 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4: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5: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生命没有如果，
15: 预防火灾，
16: 火灾
17: 从我做起。
18: 从我做起。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市作家协会承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学公益讲座在浩然文学纪念馆举行。来自市作家协会会员及市第九中学东西